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等你。
1: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下午的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4: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目前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股市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在今天伦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都非常的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0.21%， 收在 1075.1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 0.53%， 收在 2644.31。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0.16%， 收在 8636.80。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伦敦所收到的最新外电报道。来自在今天台北中央社的消息，根据在今天的外媒报道，继5月份发生中国船只没有获得授权而在帛琉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研究和调查的活动之后，帛琉在今天指控7月份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潜射飞弹，在发生类似的擅入事件，这引发了在安全上的担忧。帛琉是台湾的邦交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中文网引述了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指出帛琉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而指出这一类的活动损害帛琉的主权，并无视各国理应遵守的基于规则上的秩序。这是一艘中国科研船5月下旬未经帛琉政府的邀请而进入到帛琉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74公里，并在帛琉的海域在有关缓慢航行将近14个小时，而这引发了帛琉当局的安全担忧。澳洲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这一艘科研船长89公尺的极地号 JIDI 破冰船，而中国官媒也曾经报道，极地号是2024年下水，主要是用在环境的监测 与海洋调查，并且配备了无人机，也包括水下航行器，可以开展有关在海底测绘并收集海洋矿产洋流和生态系统等相关数据。帛琉总统惠树仁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中国科研船没有经过邀请而进入到帛琉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并且进行活动，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而最终的意图又是什么？而且极地号擅入事件并非是一个个案，2018、2024也包括2025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2023年还有中国船只被指在帛琉海底光缆区域进行活动。惠树仁也特别指出，最近一次的类似事件发生在7月，就在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潜射飞弹之后。不过现在澳洲广播公司也表示未能独立证实这一个相关事件。惠树仁表示，他们在我们的光缆上方进行了勘测，并且在水中投放了设备，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安全的隐患。据追踪该地区的船只和地缘政治活动的智库太平洋岛屿安全中心也对此指出了，今年已经有16艘中国科研船被派往北太平洋。来自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在今天裁定，法国国会7月份通过让患有绝症的成年人可以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核宪，但要求其中一些条文必须要更清楚地说明。法新社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宏2022年成功连任的时候承诺推动安乐死相关法案，而经过多年的辩论，法国国民议会终于在今年7月15号通过立法，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有权可以受到协助死亡。今天的裁决不仅仅是马克宏的一项胜利，也让法国加入已让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等国同一行列。而根据法国的法案，能受到协助死亡的患者必须达到法定成年年龄，需为法国的公民或拥有长期居留权，而且其承受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无反应，或者在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而接着必须有一位医生先确认要求安乐死的患者资格，再由一个小组审核是否符合各项的标准，然后最后由医生单独做出是否同意的相关决定。不过患者也可以随时撤回他的意愿，到了执行阶段则是由患者自行施用致死药物，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执行，可由一位医生人员进行协助。法国宪法委员会在今天虽然放行了这个法案，但也裁定了一些相关条文有必要做更多的澄清，这包括了让医疗人员有权拒绝参与安乐死的所谓良心条款。宪法委员会也裁示，如果私人医疗机构因为安乐死明显违背了设立的宗旨，而且其他的医疗机构能满足当地的需求，也适用良心条款，有权拒绝协助死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的是我们在这节新闻来自巴黎的综合外电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今天驳回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方案，认定该法案侵犯了言论自由， 也力推此案的总统马斯克总统马克宏也让马克宏遭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挫折。马克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的法案。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这个法案第一条侵害了15岁以下儿少的言论跟表达自由，既不适当也非属必要，也不符合比例原则。法国国会议员通过禁止15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媒体的法案，成为欧洲第一个跟进澳洲做法的国家。澳洲去年12月开全球之合，禁止16岁以下儿少使用脸书、 TikTok 以及 YouTube 等社群平台。马克宏先前曾经感谢国会议员支持这项法案，也承诺在9月前会实施。在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决之后，法国总统府埃里塞宫也表示着手研拟一份在法律方面更为健全的新的立法草案。埃里塞宫也指出，秦克努也必须尽快着手研拟相关草案，并将宪法委员会裁决跟欧洲监管架构纳入统一考量。马克宏推动这项改革落实的决心丝毫未减，而随着社媒可能危害儿少的警告日益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相关的限制措施。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投资人在周末态度更为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0.21%， 收在 10750.1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0.53%， 收在 26440.31。 而今天在巴黎 CAC 的40指数下跌了 13.76%，0.16%， 收在 8636.80。 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巴黎在今天的相关其他新闻，也就是法国的最高宪法今天也裁定，在国会7月通过了让患有绝症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是全文合宪，不过也要求其中某些条文必须做更清楚的说明。这是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宏在2022年成功连任之时承诺推动安乐死的相关法案，而经过在多年的辩论，法国国民议会终于在今年的7月15号通过了立法，也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有权可以受到协助死亡。而今天的裁决不仅仅是总统马克宏的一项胜利，也让法国加入了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等国的行列。而根据在法国法案，受到协助死亡的患者必须达到法定的成年年龄，而且需为法国公民或拥有长期居留权，而且他所承受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没有反应，或者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在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而接着这位患者必须由一位医生确认要求他要求具有安乐死的相关资格，然后再有一个小组经过审核批准，最后再由医生单独再做最后的一个同意的决定。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来自欧洲方面的安乐死的一个相关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13号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了小额豁免关税的决定合法。这是指取消对不到800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一项规定，也成为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审理其紧急的经济权利相关案件中少见的一场胜利的相关的胜诉案例。这是川普通过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称赞这项裁决是重大的胜利，也批评原本的免税豁免沦为了是关税的诈欺者钻漏洞的一个庞大缺口。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也就是 IEEPA, 有权取消低价进口商品的免税豁免。这也是川普在2025年2月一系列的行政命令的重要的一环。当时他也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了新的关税。而国际贸易法院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也指出，本案涉及的是终止一项既有的豁免措施，而非总统自行加征新的关税，而这项区别成为本案的一项关键。在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在2025年2月推出的大部分广泛的关税措施，而最高法院裁定 IEEPA 并没有赋予总统单方面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权利。然而当时的裁决并没有涉及取消小额豁免的问题。国会在2025年综合税收跟支出法案中也正式取消了此项豁免，并且把实际生效的日期定在2027年的7月，也让企业有时间调整营运。而提起诉讼的密西根州汽车零组件的进口商底特律车轴也主张 IEEPA 并没有授予总统独立权限，可以在新法生效前禁止取消关税的豁免。该公司曾经为了利用此项豁免机制调整营运的模式，而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设立了配送中心，直接把小零件的小额的订单运送给美国的消费者。而此外，川普在去年也取消了最低进口免税的门槛，理由是低价值的交易遭到利用而规避关税，并且造成了走私毒品。而此举引发中小企业的忧心，因为相较于 Shine 或腾木等中国大型消费平台，中小企业比较难承受如此的压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简单，就叫做迷因。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作者是英国的科学家，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类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还有迷因理论。他是 Susan Blackmore。 Susan Blackmore 在书里面为我们特别介绍了文化演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在达尔文主义初期，人们就已经在生物演化跟文化演化之间做类比。达尔文同时代的学者赫伯斯宾瑟，他专研文明演化，他把文明视为朝着某一种理想迈进的过程，像是朝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而 Louis Morgan 他所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从奴隶进入到野蛮，进入到文明，这是三阶段历程。后来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他把演化的概念用来辨识30个以上的文明，循线找出哪一些文明衍生至另外一些文明，还有哪些文明已经灭绝了。甚至 Karl Marx 马克思也把演化的类比运用在他的社会分析上。在达尔文之后50年，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Baldwin 他提出了普世达尔文主义，指出天择不只是生物学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到所有生命跟心智科学上。 Baldwin 他还创造出社会遗传这个词，描述个体透过模仿跟指令来向社会学习。就某些方面而言，观念跟文化是会演进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先前的基础上，并且逐渐演变。观念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发明不会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先前的发明上。然而真正的达尔文理论需要的不只是随着时间累积出改变的观念，有些文化演化的理论不过就是这样的想法，有些理论则尝试去指出一种机制，但最后仍然回到以生物演化论作为唯一的驱动力。其中只有少数理论会涉及类似像迷因这第二种副词词的概念，这就是迷因理论它如此独特又强大的原因。文化演化的迷因理论的重点在于把迷因本身视为复制子，这意味着为了迷因，为了自我复制，迷因选择驱动了观念的演化。迷因理论和先前大多数文化演化理论最大差别就在这里，语言提供了文化演化的绝佳范例。达尔文指出物种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照关系，他说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会因为血统共同体而具有惊人的同源性，因为类似的形成过程具有惊人的类比性。语言就像是物种，一旦灭绝就不会再出现。达尔文也讲到了处于生存竞争关系的次词。达尔文或许知道英国法官Sir Jones 在1786年发现了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总结出这三种语言必定是同源的。但达尔文在当时有可能看不到许多语言灭绝的范例，也无从得知有多少语言濒危。根据近来的估计，大约80%的北美原住民语言只有成人能够操持，因此当这些成人过世了之后，语言也就会跟着灭绝。同样的，大约有90%的澳洲语言，还有全世界50%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现今比较语言学家分析了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微小细节，他们通常可以经由消失的音节还有发音的转变等众多类型的变化来追溯次元。因此我们能够正确的追溯各种语言的演化史，已经建构的语系也可以相比于根据 DNA 差异而建构起的基因家族树。此外，今日现存的语言也可以推断出全人类的迁徙史，例如
非洲1500多种的现存语言，能够归入五大语族，主要由不同的种族所操持。它的分布显示出哪些种族曾经被另外一种种族给打败。光是从一些仅存的字词，我们能够推断出，例如说比格米人，他们曾拥有自己的语言，却被迫采取比邻的黑人农民语言。因此闪语族并不是来自于近东，而是来自于非洲。美国生理学家及演化生物学家 Gerald Diamond， 他就使用语言分析建构出过去13000年人类精湛历史其中的一部分。他解释了语言如何随着操持者而演进，不过他没有在新的演化过程当中把语言的元素视为副次子。而 Steven Pinker 在 The Language Instinct 语言本能这本书当中，就明确地把演化的思维运用在语言发展上，考察遗传变异和孤立的影响，使变异得以累积。不过呢， Pinker 他没有使用自私复自私的观念来了解语言演化，也没有解释语言最初演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答案看起来太过明显，因为语言显然具备有生物实验性。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发明的传播，或许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农耕。其实人们对于细节还有很多的争议，考古学家一般同意大约在10000年前所有人类都仰赖狩猎跟采集为生。在大约那个时期，中东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比较大的骨骼，还有体型比野生近亲来的娇小，应该是经过了驯化的

仰赖狩猎跟采集为生。在大约那个时期，中东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比较大的骨粒，还有体型比野生近亲来的娇小，应该是经过了驯化的羊和牛。所以在4500年前，农耕如大浪一般散播出去，抵达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粮食生产独立增长了多少次我们还无法确定，有可能至少有5次甚至更多。而 Jerrold Diamond 他探索了这个主题当中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了在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种最后能够获得所有的优势，而某些地方的人种最后仍然停留在狩猎采集的形态，甚至全数灭绝了。他的答案和人的固有能力无关，而跟地理和气候有关，食物生产还有与之相关的技术很容易就沿着东西向轴线传遍整个欧洲，却没有办法轻易沿着气候变化激烈有沙漠跟山脉的南北向轴线传遍美洲。人类首次踏上澳洲这块土地之后，杀光了当地的幸存温驯的动物，而且没有驯化出适当的当地动物。在新几内亚等岛屿，因为地势多变而且多山，所以呢适合一地的技术未必适合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地。 Diamond 借由诸如此类的分析解释了农耕技术的传播还有随后带来更复杂的社会形态，但是农耕技术终究还是传开了。为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例如因为农耕让生活更精神更幸福，或者是农耕让务农的人们拥有基因上的优势。事实上农耕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精神，也没有增进营养或者是减少疾病。英国科学作家 Colin Touch 把农耕描述为乐园生活的终结，农耕没有让生活更精神，早期农人的生活还可以说是异常的惨。早期埃及人的骸骨就透露他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脚趾跟脚背为了要碾磨玉米制成面包劳作到甚至变形了，这些骸骨有扣楼病的迹象，他们的颌骨只有可怕的脓疡，能够活过30岁的人可能不多。旧约圣经描述了生活艰苦的农人，这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他被告知必定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相较于此，我们估计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每星期只需要花费15个小时狩猎，而且还拥有许多闲暇时光，这还是假设他们处于比古代祖先可能的生活环境恶劣多的处境当中。那么为何人们宁可放弃比较精神的生活投入艰辛劳苦的生活形态呢？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牵涉到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来源，牵涉到人类文明的起源，例如说城市的起源、商业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真正最内在的独特性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Susan Blackmore 她所写的 The Mean Machine， 这本书的中译本全新修订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就叫做迷因。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这个大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农业农耕。作者 Blackmore 引用了 Colin Touch 的说法，他假定农业会兴起，因为是受到了天择的喜爱，因此他去寻找遗传上的优势。他认为由于农耕在每个单位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比较多，所以能够让人生养比较多的孩子，进而入侵狩猎采集者的土地，毁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个缘故，一旦农耕出现，没有人会有余欲来抵抗，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从早期农人的骸骨得知，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么说来，这真的有遗传上的优势吗？于是我们必须从迷因的角度来问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农耕能够变成迷因，成功的传播出去，也就是农耕这个迷因是如何让自己得到复制的。答案可能是农耕有助于人类幸福或人类基因，但答案不止于此，迷因还能够因为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理由而传播出去。有些原因甚至没有那么样的正面，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起来能够提供优势而传播出去，因为特别容易受到人脑的模仿，以及因为他们改变了所选择的环境而不利于竞争的迷因生存等等。在迷因的观点下，我们问的不是发明如何有利于人类幸福或者是人类基因，而是如何有利于迷因本身。再转到更现代的科技，从轮子的发明到汽车的设计，有许多证据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是过去演化出来的。例如说，在 George Basala 他所写的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科技的演化这本书里，对锤子、蒸汽机、卡车、电晶体的出现过程进行了演化性的描述。他淡化伟大发明者的重要性，强调经由模仿跟变异展现出逐渐改变的过程。举例来说，希腊人把许多木造建筑物的特征重现在石造建筑物里，1770年代末期建造的第一座铁桥是依照木工石座来建造的。还有，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塑胶桶，通常仍然会显示出源自金属桶的迹象。电晶体一直不断的缩小，而无线电的讯号是越传越远。巴萨拉他质疑科技带来进展而朝向人类的进展或改善人类总体生活中宏大目标的思维。他以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认为，科技只是从当下处境开始发展，并不带着特定的目标，并且要我们抛弃科技进步的整体错觉。在这里 Blackmore 加上对进步这个词的提醒，进步这个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意味着朝向某一个目标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前进，但另外一种只是意味着增加设计跟复杂度，而不内建特定目标或终点的持续发展。巴萨拉扬弃了这两种意义的进步， Blackmore 却选择第二种的意义。今天的科技远比10000年前要精致要复杂，这就是第二种意义的进步。不过这不是朝向着某一个预定或者是终极目标的进步，我们不是必然从石头斧头走向传真机，但我们必定会从石头的斧头走向某一种更专业、更具设计、更不可能的方向。在 Dawkins 他的专有词汇当中，科技已经缓缓地攀上了那不可能的山，这是科技上的进步，即便不是朝向任何特定目标前进。那么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传真机？为什么会发明易开罐或者是带着轮子的垃圾桶？为什么会有 Windows 作业系统？还有呢，为什么会有出头笔？很想要知道这些特定问题的答案。那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这些东西，这答案
不充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恐怕也不是真的。如果要了解人类科技世界的神奇复杂性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把原因归纳为科技演化，没有提供演化的机制，这就不够。科学思想也会演化，还有许多力图解释的理论也会演化。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Karl Popper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贡献卓著，他认为科学知识是经由可否证的假设而来，而不是经由理论所累积的证明或证据。科学因此可以被视为各种假设之间的竞争，而只有其中的某一部分活了下来。 Karl Popper 也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运用在他的三大宇宙演化阶段。世界一是食物的世界，像是树、桌子和人体；世界二是主体经验的世界，像是感觉、情感和意识；世界三是思想观念的世界，也就是语言和故事、工艺和科技、数学和科学的世界。这四界三大多是独立存在的，即使都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内容会经由某一种连续的因果关系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举例来说，科学理论或许看来像是世界一的物体，但这不只是食物自身的概念影响了这些物体，问题假设理论还有 intelligence 上的竞争会通过世界二的运作来到世界一。科学思想确实会改变世界，一旦理论存在就会开始拥有自身的生命。一个思想观念如何改变物理世界， Karl Popper 在这里和一个困难又重要的问题进行角力。这个问题牵涉到科学化学论的价值，还有物质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可行性。卡帕伯他的三个世界包含的物质种类差异很大，还得要提出微妙的互动论来连接彼此。有意思的是，卡帕伯碰触到模仿的角色，但没有了解到模仿可能提供的注意。例如在解释艺术的观念可能带来真实的影响，卡帕伯说，一位雕塑家能借由制造出新作品鼓舞其他雕塑家去复制，或者是制造出类似的雕塑品。用他的话来说，迷因学提供了科学思想演化的机制，这是卡帕伯他的三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即使卡帕伯并没有使用复制词的概念，他的观点直接让演化知识论兴起了新的领域。美国哲学家 David Hall 他研究科学思想在血缘家族而非物种当中的长期发展，就把科学思想视为复制词，把科学家视为交互作用词。而 Plotkin 不只把科学视为达尔文机器的产品，而且是经由演化过程随着时间转变的某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根据演化知识论，生物适应是知识的一种形式，科学则是另外一种。这两种形式都是借由盲眼的变异还有选择性的表存过程生产而出。这种进路牢固地建立在普世达尔文主义上，并且并未把一切归因到基因优势，而是民因有民因自己本身的优势，只是必须要具备有民因的优势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股力量，它才会传播出去，也才能够予以延续。关键的重点也就在于从 Richard Dawkins 的原始公式所描述的，迷因是经由模仿传递出去的，执行行为储存于脑中并经由模仿传递下去，这是关于迷因的描述。文化的一种元素可能经由非基因遗传的途径来传递，模仿是一种复制拷贝，迷因所以它就是复制词，并且具备复制词的能力。你甚至可以说迷因就是经由模仿而传递出去的事物，这样听起来也许不会太别扭。我们要去讨论什么可以算作模仿，但就跟 Dawkins 一样，以广泛的定义来使用模仿这个词。模仿就是经由语言阅读指令或者其他复杂的技术跟行为来传递资讯，
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观念跟行为的复制，不论何种类型都是模仿。当你听到了一个故事并把其中的要旨传递给其他人，你就已经复制了一个名音。重点是强调模仿，让我们能够排除所有无法传递出去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就没有办法被称为名音。我们看生活周遭，看窗户、墙壁、家具或者是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安静的看五秒钟，然后呢回来继续听节目或者是继续阅读。我想听你惊艳的某一种事物、风景、声音、印象共同组成你这五秒钟的经验。这些事物跟名音有关吗？也许你会告诉自己，这株植物需要浇水，或者是如果外面车辆不要那么多就好了。如此你在使用着字词，你通过名音的方式获得这些字词，然后再把这些字词传递出去。就感官知觉经验本身，这不必然牵涉到名音。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此所有的经验都会染上名音的色彩。让我们想一想，没有语言的其他动物的经验，那猫也许不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它有丰富趣味的生活，也有多样的能力，几乎它没有经由模仿获得任何的东西。要了解人类，关键的重点在于人类会模仿，人类会学习。我们模仿学习就是在传递迷因，迷因因此可以帮我们解释什么是文化演化，而迷因的复制性又能够让我们运用基因复制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一般日常社会跟文化生活。迷因极为重要，迷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这本书由苏珊·布拉克莫所写的英出版新书，书名就叫做迷因，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A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来谈一谈了，如果你吃饱了嘴巴还是想要再吃一点啊，吃饱了嘴还残着，那么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呢？这时候啊，就来杯热茶。因为呢，热茶可以转移你还想再多吃一点的注意力，而且呢能够呢让你感觉到呢，喝了茶之后你就会更饱，就不会再想要动吃的念头。所以今天就来跟您谈谈，如果你吃饱还嘴馋，那么请你喝杯热茶。明明吃完了正餐，你很快又想来点零食，或者是吃了饱，可是你还是觉得还想再吃。这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喝杯茶。因为日本医生呢，告诉我们说，面对餐后的嘴馋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喝杯茶。在日本的医生山下明子在他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饮食的冥想》。书中呢，他特别表示说，吃完饭后如果还想吃东西，不用急着马上就觉得自己哎呀有一点罪恶感，没有关系的。你不用急着去吃，也不用感觉有什么罪恶感。这时候呢，你把罪恶感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从食物上转到你自己。专注的想一想，这时候你想做什么？这个转念很重要，虽然只是一下子，可是你马上就会止住了你还想多吃一碗饭。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冥想的正念。因为你把从对吃的这个东西上面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呢就让我们抑制了我们想再多吃的这个念头。其实诚实的面对饭后出现的各种想法，不管是吃好了吃饱了再喝点东西，没吃饱再吃个甜点等等，这些想法呢都不需要去很正，就是好像说哎呀不想也不行想也不行，其实就把它搁一边，就是说你要懂得把这个念头放下来。那么这时候呢，有些人呢会用转念，就是说哎，去听个音乐吧，或者是拿个报纸来看看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给自己呢安静下来，从一数到十。这时候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念，你就会突然一下有了饱足的感觉，你会逐渐的掌握了你吃东西的食量，你会逐渐的感觉到什么是吃饱了。千万不要再去想着说哎呦我好像没有饱，再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吃东西呢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多花了时间，你就不会呢突然吃得太快而吃得太多。所以吃东西不能快，我最记得我爸爸说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你品尝了食物的味道，同时呢也抑制了你的这个饱足感，狼吞虎咽你就会容易吃得多。可是呢你有耐心的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太多吃得太过，而且呢因为细嚼慢咽，所以你就容易有饱足感，你就不会吃得太多。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吃了些什么，而且呢确定知道自己已经吃了， 所以你就会有饱足的感觉，你就不会吃的太多。当然有人说，当你还想吃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慢慢的放下这个吃的念头，也就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它让你转念，最重要就是让你转念，不要再去想我要再吃一口，再多吃一下啊，再试试看。所以吃饱还嘴馋，这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意念的改变。比方说吃完了，给自己来杯热茶，给自己吃一份水果啊，不是吃很多，来比方说吃半个橘子啦，切半个苹果啦啊，或吃两颗葡萄啊等等。嘴巴还想吃东西，可是呢还是不应该再多吃了，这时候呢就喝杯茶，吃个水果，这样子转移了你吃东西的这个想法，这是绝对可以让你不会超吃的一个减肥的最好方法。很多人吃东西呢常常呢是狼吞虎咽，因为狼吞虎咽所以你就吃多了，不管吃什么吃多了你的热量都在肚子里面，那么怎么能不胖，对不对？所以吃饱了还嘴馋，记住喝茶，喝杯热茶，让你的这个肚子里头因为有水了它有饱足感，因为有水了你就不会再想多吃一口东西。总而言之，在控制自己吃进嘴里面的东西，包括有没有热量，会不会热量太高，会不会吃得太多等等，都是需要你呢要慢嚼，细嚼慢咽，慢慢吃，多用脑筋去想想。所以吃东西不要快啊，不要赶，因为你一快一赶你就会吃多了，吃多了撑到你觉得饱了就已经吃得太多了。而你不断的去细嚼慢咽，结果呢不但你吃东西的时间拖长，而且它会让你有饱足的感觉，因为你饱足了你就不会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急着这个吃完了就哎呀，有人说吃完了我还要吃个甜点，那肯定就吃多了，因为甜点不但是卡路里高，而且你等于又多吃了，所以呢你明明只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饱了就不要再多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吃高热量的东西，有人吃完了哦，来一杯冰淇淋啊、哦，来一份冰淇淋，要不然呢来一个甜点，广东人喜欢吃完饭来一碗甜点，红豆汤啊什么的，结果呢那当然嘛，那红豆汤多甜的东西啊，对不对？热量是不是很高呢？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呢其实是要我们慢慢的吃啊，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吃的过程，慢慢的吃，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多，而且因为你细嚼慢咽就是会容易特别有饱足感，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吃得超过了你所需要的卡路里，结果就会在身体里面累积而让你变胖。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呢去喝茶，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在茶里面因为有氨酸可以帮助我们呢抑制食欲，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人去洋茶哈、啊，就是去吃点心，礼拜六礼拜天呢到这个点心楼去点啊，这个有萝卜糕啦啊，什么啊叉烧包啊啊，这些广东点心，他就是要有茶，喝茶，他们说我们去洋茶哈、啊，去喝茶，其实就是喝茶吃点心，而喝茶呢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所以广东人的洋茶呢是很好的。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是在陈拉堂，那么去洋茶，因为一方面很多人吃你会觉得很热闹啊，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去养茶。第二个呢，因为你养茶就要喝茶，然后配着这个广式点心，你绝对不会像你一个人吃饭一样吃上一大碗饭或者一大碗面。而广式的点心呢都是很小巧的啊，一鸳两食，就是一个茶一壶茶，然后你慢慢喝着茶然后去吃点心，不管是萝卜糕也好，或者是这个叉烧包也好，要不然的话它还有这个蒸排骨啊啊，或者是还有这个炒石螺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礼拜六礼拜天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喝茶。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呢，广东人的吃点心洋茶我觉得是非常，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 FM。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马季先生当年的传奇经历啊，也可以说是许多相声演员从艺经历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职工业余文艺建设蓬勃发展，特别是得到了很多专业的老艺人老前辈的悉心辅导指导，许多职工爱好者后来都转为了专业演员或者专业的创作员，充实了曲艺队伍，增强了说新唱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力量。马季先生啊，就是在职工业余汇演当中被发现的，然后调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1956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作为业余演员的马季和王信增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
2: 哎，老王，哎，小马，歇班是怎么着？
3: 是啊，
2: 有些日子没见了。
3: 可不是吗？
2: 近来工作挺忙吧？
3: 忙，今年比去年忙
2: 啊，
3: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2: 啊，
3: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2: 哦，
3: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2: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3: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2: 怎么？
3: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肉铺没有。
2: 废话嘛，这不是。
3: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2: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3: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2: 是啊，
3: 咱们同行啊。
2: 哦，
3: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2: 我接近定额。
3: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2: 啊，
3: 那得数第一。
2: 哦，
3: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2: 哦，
3: 要不人家都说我
2: 分信快呀，
3: 出错多。
2: 哦，错儿多呀？
3: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2: 啊，
3: 平均才十个错误。
2: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
3: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2: 平均
3: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2: 一天十个呀？
3: 啊，
2: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3: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2: 啊，
3: 其实才一字之差。
2: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3: 啊，那陕西呛的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2: 啊，这更远了。
3: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2: 谢谢。您这就够了。
3: 这都不怨我呀。
2: 怨谁呀？怨我。
3: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2: 啊？
3: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2: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3: 这都不怨我呀。
2: 还不怨你呢。
3: 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2: 您这什么爱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的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堆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3: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2: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3: 最主要
2: 啊，
3: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2: 什么书呢？
3: 西游记。
2: 西游记
3: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2: 哦，
3: 你说那孙悟空 多大能耐呀、啊！一个跟头108000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2: 什么呀？这是，
3: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2: 你这像话吗？
3: 后来我继续研究，哦，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2: 哦，
3: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2: 哦，这想出办法来了。
3: 哎，
2: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3: 哦，很简单，总的说才8个字。
2: 哪8个字？
3: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2: 我还不明白
3: 具体的办法。
2: 啊，
3: 你一个人不行啊，
2: 啊，
3: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2: 四不行五，
3: 五不行就六啊。
2: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3: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2: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3: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2: 哦，小组会
3: 啊，
2: 大伙儿的意见呢？
3: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2: 啊，
3: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2: 哦、
3: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跟我抬起来了，
2: 祝贺你的成功。
3: 要把我扔出去。
2: 是的，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
3: 啊、
2: 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那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3: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2: 符合
3: 啊，
2: 把够分心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3: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
2: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3: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2: 你听我跟你说
3: 啊，
2: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心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3: 嗯，
2: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利用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脸一扔，
3: 得
2: 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
3: 啊。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2: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心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3: 这倒是。
2: 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3: 那谁不着急呀、啊？
2: 这不是结了。
3: 啊，对呀、啊，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2: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3: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2: 哦，
3: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2: 怎么回事啊？
3: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2: 啊，
3: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2: 哦，
3: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2: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时受的感动
3: 啊。就是去年9月份
2: 啊，
3: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2: 哦，买件皮袄。
3: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星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也不热，坏不了。
2: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
3: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2: 哦，
3: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2: 合着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3: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2: 啊，
3: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2: 你收到了
3: 没有？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2: 哦，
3: 我住在四川营
2: 啊，
3: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2: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3: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2: 哦，接到了。
3: 我还挺高兴。
2: 嗯，
3: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青椒油，你买了几头糖蒜， 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2: 你还能进店去吃呢？
3: 我赶紧去车站啊，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
2: 还真新鲜，
3: 都流黑汤了。
2: 哦，多臭了！
3: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啊。”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2: 碗坏了，
3: 肉坏了不要紧呐
2: 啊，
3: 我皮袄也脏了。
2: 哦，
3: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2: 哎呀，
3: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我差点没得气鼓啊！
2: 你至于的吗？
3: 我心里想了
2: 啊，
3: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2: 啊，
3: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2: 啊，
3: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2: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3: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2: 哦，
3: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2: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3: 我说。同志们，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哎，这句话刚说完
2: 啊，
3: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2: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3: 什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2: 你呢？
3: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制大业，不负责任。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2: 不错，
3: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2: 对，
3: 哎，我正说到这儿
2: 啊，
3: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2: 有那么大事吗？
3: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2: 嘿，这巧哎。
3: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2: 啊，
3: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2: 啊，
3: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证
2: 啊，
3: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2: 是啊，
3: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2: 对，得做深刻检讨。
3: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2: 啊！
3: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
2: 哎，
3: 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2: 谁呀？
3: 我。
2: 你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王信增合作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这是他们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的一段节目，作者董凤彤、孟宪尧，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马季先生最早的一段相声录音。而且啊，我们从二位的表演当中能够听得出来刘宝瑞先生为他们辅导架工的那个痕迹。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5: 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再请您听一段相声《看不惯》，马志明、黄祖民表演。
6: 我们这段呢叫什么呀？
7: 叫什么？
6: 看不惯。
7: 看不惯，
6: 哎，
7: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6: 眼睁睁啊，这周围有些事儿就是让人看不惯。
7: 不，哪些事儿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啊，就拿人们见面互相这个称呼来说吧。
7: 称呼，
6: 你发现没有？
7: 什么事儿？
6: 现在啊，
7: 啊，
6: 同志这两个字叫的少了。
7: 哦，同志，
6: 哎，
7: 叫的少了。
6: 以前吧，
7: 啊，
6: 老张同志。
7: 对，
6: 老李同志，小刘同志，
7: 对，都这么叫。
6: 后来呢，叫师傅。
7: 哦，
6: 师傅，
7: 对，
6: 也不管他有手艺没手艺，就是师傅。
7: 哎，
6: 又有一 事呢？
7: 嗯，
6: 叫什么呀？
7: 叫什么？
6: 大哥大姐。
7: 对，有这么叫的。
6: 现在不叫大哥大姐了，
7: 那又叫什么了？
6: 叫小姐、先生。
7: 哎，这是最新的叫法。
6: 见着女的，
7: 嗯，
6: 就是小姐。
7: 对，
6: 见着男的就是先生。
7: 那没错。
6: 其实他一个字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7: 嗨、哎，倒不是那意思。
6: 嗯，
7: 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咱们跟海外同胞联系是越来越多。
6: 哦，
7: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着互相之间呢比较接近一点。
6: 叫不惯，叫不惯。
7: 是啊，
6: 我也听不惯。
7: 哦，
6: 拿咱俩说吧，
7: 咱俩，
6: 咱俩见面了
7: 啊
6: 啊！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7: 我也听，
6: 比如说你叫我马叔叔，哎，这个。这听着挺得劲儿的。
7: 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6: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7: 那倒没必要，
6: 多生分呢。
7: 是，
6: 成天在一块儿
7: 啊。
6: 你姓黄，叫你小黄，
7: 多好啊。
6: 哎，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点
7: 啊，
6: 这块儿也大，小黄就不如叫大黄。叫着这么亲切，
7: 是
6: 叫着也顺口。
7: 哦，
6: 大黄吃饭，
7: 行。
6: 大黄洗澡去。
7: 啊、
6: 嗯，大黄该睡觉了。哟、
7: 哦，
6: 大黄呢？人们一听就是找你，
7: 认识啊。
6: 大黄刚才在这儿找找大黄。这样叫着亲切。
7: 甭亲切啊，你就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
6: 这不是举例子吗？反正我感觉呀，比如叫你太太呀，叫你小姐呀，这不合适。
7: 来来
6: 是吧，叫你先生啊，就仿佛你呀趁多少钱似的，其实呢你也没多少钱。
7: 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6: 嗯、
7: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6: 哎，这倒是。
7: 对，
6: 钱多了看怎么花。
7: 对呀、啊，
6: 有的年轻人呐、啊，
7: 年轻人，
6: 个别的年轻人，
7: 嗯，
6: 钱一多了，浪费呀，胡糟去，这点让人看不惯。
7: 不，您说他这是什么原因呢？
6: 什么原因
7: 啊？
6: 没吃过苦，
7: 哎，
6: 没尝过这个吃糠咽菜的滋味。
7: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6: 我最羡慕的，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7: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6: 啊，
7: 您到底是羡慕还是看不惯？
6: 就算看不惯吧。
7: 什么叫就算呢？
6: 啊，
7: 说准了，
6: 看不惯
7: 啊。那行，
6: 我最看不惯的
7: 啊，
6: 就是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7: 我也看不惯，
6: 是吧？
7: 嗯，就拿我们家来说啊，
6: 啊，
7: 洗衣服，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6: 哦，
7: 扫地，拿吸尘器，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受不着了，时间长这不利于思想改造。
6: 哎呀，你这个认识很对呀、啊、
7: 对吧？
6: 哎，我也这样啊。
7: 是啊。
6: 哎呀，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7: 洗碗机
6: 刷碗都不用干了、嗯、照这样下去我不变了寄生虫了吗？
7: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6: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7: 对，
6: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7: 是，
6: 生活上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7: 您这话我听着就顺耳了。
6: 就拿吃饭来说吧。
7: 吃饭
6: 在吃上
7: 啊、
6: 嗯、我个人提倡啊，
7: 嗯，
6: 饱了就行，不能讲排场。
7: 是，
6: 哎，当然了，每顿饭怎么也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7: 给呀、啊、
6: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7: 啊，这不过分。
6: 凉的热的得有吧。
7: 啊，
6: 就是再省，哪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高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你说这点菜这算多吗？
7: 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6: 过日子嘛，过日子嘛，
7: 嗯，
6: 就得省。
7: 哎，这话对。
6: 昨天白天呢，
7: 啊，
6: 剩一口米饭，
7: 剩饭了
6: 不多，搁一宿就许馊喽，
7: 这备不住。
6: 半夜我爬起来，
7: 嗯，
6: 把这点饭，
7: 嗯，
6: 好歹吧，加上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点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7: 哎，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6: 是吗？
7: 那可不，那天吃饺子啊，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6: 嗯，
7: 大热天你说起不如怎么办？
6: 对呀、啊、
7: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就应该这样
6: 过日子嘛。
7: 对，
6: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7: 是是是。
6: 哎呀，不能追求那个高档次，
7: 绝不能
6: 不能。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7: 哦，
6: 这双皮鞋你知多少钱吗？
7: 多少钱？
6: 200多块。
7: 嚯、
6: 我给心疼的。哎呦，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7: 可不是吗？
6: 穿上这双鞋我都不敢走道了。
7: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6: 坐出租汽车吧。
7: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6: 就是啊，
7: 我跟你的观点一样。
6: 一样吧。
7: 您看，
6: 嗯，
7: 现在这外边还有穿带补丁衣服的吗？
6: 很少见了。
7: 别说补丁
6: 啊，
7: 那衣服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6: 就是
7: 他们不穿，你说我看得惯吗？
6: 看不惯。
7: 你们不穿我穿。
6: 穿
7: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
6: 嗯，
7: 买那乞丐服，
6: 嗯，
7: 穿牛仔裤，要那带窟窿眼的。
6: 哦，
7: 西服、毛衣，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
6: 对，
7: 买
6: 买，
7: 穿那个
6: 穿。
7: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
6: 嗯，
7: 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值
6: 值。
7: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6: 太对了，太对了。不过这个道理啊，你要跟年轻人讲
7: 啊，
6: 他们哪懂啊？说也是白说。
7: 嗨，现在这年轻人呢，除了流行歌曲，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
6: 是吗？
7: 就拿我儿子来说吧，
6: 嗯，
7: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6: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这个革命歌曲，
7: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6: 甭说港台的，
7: 嗯，
6: 拿我来说吧，
7: 你
6: 凡是这种啊，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是这类歌
7: 啊，
6: 我是绝对一律不听。
7: 哦，这都不听，
6: 不受影响。
7: 好，
6: 不听。
7: 嗯，
6: 有的人还变着法儿，还学，还买大夫，还学，你听那什么味儿？这是
7: 什么味儿啊？
6: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7: 纤夫的爱，
6: 小妹。

0: 放，我不想也会了。
1: 对呀、啊，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0: 就是
1: 啊，你看到现在为止啊，
0: 啊，
1: 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0: 嗯，
1: 什么四大天王、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
0: 这不教育行吗？
1: 就是啊，那天学校啊
0: 啊，
1: 要求他们每人要学一首革命歌曲。
0: 嗯、啊，
1: 这下为难了。找我，让我教他
0: 什么歌啊？
1: 就那个南泥湾。
0: 我好啊，这个
1: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找到我那儿了。我说怎么着，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嘿，你呀、啊、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0: 哎，干嘛还明儿教？
1: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啊、
0: 可是你也不会
1: 啊。不是不会，年头太多，这词儿、
0: 啊、行，这能怨孩子吗？啊，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把你这儿都不会，像话吗？像这歌张嘴就来呀、啊！
1: 不是，您给提个醒，
0: 你听着
1: 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什么呀？
0: 啊，
1: 南泥湾，
0: 南泥湾，南
1: 来到了南泥湾嘛、
0: 啊？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
1: 先生当悠悠，还是这个。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相声小段《看不惯》。听到这儿呢，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到这里，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
5: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滑稽，他是北京人，拜了何少廷为师，也是长期在南京生活演出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三位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的金刚腿儿。
1: 这回呀，咱们三个人说一回。
2: 哎，你的三个人呢比较人多一些个。
1: 哎，三个人比两个人热闹一点。
2: 嗯，
1: 两个人呢叫对口的，
2: 不错。
1: 三个人叫群口的。
2: 哎，
1: 这回咱们三个人说，我来出主意。
2: 哦，又出主意。
3: 哎，您出什么馊主意啊？
1: 哎，什么叫馊主意啊？好主意
3: 啊、哦！好主意，
2: 什么好主意、啊
1: 哎？咱们三个人说玩意儿，我来出主意，
2: 可以的嘛。
1: 咱们说这个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3: 叫什么？
1: 叫四条腿儿。
2: 四条腿儿。
1: 对了，哎哎哎，就是说有一座山。
2: 山什么意思？
1: 这个山的名字要带四条腿儿、
2: 嗯。
3: 四条腿儿，
2: 四条腿儿。
1: 哎，山上有什么庙？
2: 叫
1: 这庙的名字也得有四条腿儿。
2: 哦，四条腿儿。
1: 哎，里头供的什么神？
2: 四条腿儿。
3: 哦，四条腿儿。
1: 哎，庙外有什么树？
3: 嗯，四条腿儿。
1: 哎，树上落的什么鸟？
3: 四条腿儿。
1: 鸟啊，叼的什么果子？
3: 四条腿儿。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四条腿儿。
1: 上什么地方去？
3: 四条腿儿。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四条腿儿。
1: 进去坐的什么座位？
3: 四条腿儿。
1: 喝的什么茶？
3: 四条腿儿。
1: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3: 四条腿儿。
1: 吃的什么点心？
3: 四条腿儿。
1: 说的什么书？
3: 四条腿儿。
1: 给的什么钱？
3: 四条腿儿。
1: 听我的。
3: 四条腿儿。
1: 哎，
3: 四条腿儿。
1: 别说了。
3: 四条腿儿。
1: 你的爱人。
3: 两条腿儿，
2: 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1: 这个怎么不四条腿儿了？
2: 废话，都是两条腿儿。
1: 你们俩怎么意思起哄啊？在这儿？
2: 我晓得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1: 还没听明白呀、
2: 啊？啊、
1: 嗯、
2: 啊、
1: 嗯！这个人太笨了。
2: 怎么说？
1: 没听明白不要紧。
2: 啊、
1: 嗯，我哎，我头一个说。
2: 你头一个说。
1: 我说个样子，你们听一听。
2: 哎，那倒可以。
1: 可以吗？
2: 嗯。
1: 我先说了啊。
2: 你先说。
1: 哎，我先说，我一说，
2: 我。二饼、
3: 嗯、我三万、
1: 哎、我六条
2: 我胡了、
3: 我抓局、
1: 嗯、我跑了那就
2: 跑啊
3: 你们怎么还赌博呀、啊、这儿
1: 谁赌博呀
3: 什么呀一说二饼的
1: 哎我头一个说、
3: 哦、你说一说
1: 哎
2: 那我第二个说我是第三个说
1: 那就正确了
2: 嗯
1: 听我的啊
2: 嗯嗯
1: 什么山
2: 什么山呢
1: 要带四条腿啊
2: 可以的
1: 我是这个青龙山，
2: 青龙山呢？
1: 对了，
2: 您这说的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2: 不对不对不对
1: 啊！
2: 人家都这么说嘛。
1: 什么呀？
2: 五爪金龙啊！
1: 嗯嗯。
2: 那怎么会四条腿啊？
3: 对呀、啊，得有爪啊，它没腿呀、啊。
2: 哎，对。
1: 嗯，没有腿有爪。
3: 哎，龙没腿。
1: 哦，那个爪在哪儿长的？
2: 在腿。
3: 哎，对了，在腿上。
1: 啊，这不有腿吗？
2: 啊，这么四条腿
1: 啊，有腿了。
2: 可以的。
1: 哎哎，
2: 还有呢。虾
1: 什么庙？
2: 还有什么庙？
1: 哎，对了，
2: 哦、
1: 山上有这个叫是龙王庙。
2: 龙王庙，
1: 哦、
2: 也带四条腿儿。
1: 有四条腿儿吧？
3: 哦，这天来两条龙了。
1: 哎，当然，打这开始就不能离开龙了。
3: 哦，
2: 离不开这字了。
1: 哎，不能离开龙了。
2: 可以。
1: 嗯嗯。
2: 那你的供着什么神呢？
1: 哎，龙王爷呀。
2: 龙王爷
1: 啊，
2: 也是四条腿儿，
1: 那错不了
2: 啊。门口有什么树啊？
1: 嗯，龙爪槐，
2: 龙爪槐
1: 槐树。
2: 嗯，
1: 哎哎，
2: 树上有什么鸟？
1: 嗯，龙鹞子，
2: 龙鹞子四条腿儿、
1: 嗯。哎，
2: 要的什么果子？
1: 嗯，团龙果，
2: 团龙果。下山了没有？
1: 下山了。
2: 哦，下山路过什么桥？
1: 青龙桥啊。
2: 哎，青龙桥。
1: 哎，
2: 上哪儿去？
1: 上龙大人家里的去。
2: 啊，谁给开的门呢？
1: 嗯，龙子给开的门。
2: 龙子开门。
1: 哎，对了，
2: 不合乎道理。
1: 怎么？
2: 你叫门，龙子听不见，他怎么给你开门呢？
1: 我
2: 啊。
1: 啊，这个龙子听不见，有人听见告诉龙子的。
2: 哦，他听见了，告诉那位聋子，
1: 哎，叫聋子开的门。
2: 他有告诉人家时间，他不会给开去吗？
1: 啊，听见的那个人他出不来了。
2: 怎么出不来啊？
1: 他是个探子。
2: 哦，探子。
1: 哎，
2: 不对，
1: 嗯，
2: 探子他怎么进去呢？
1: 啊，聋子给背进去的，你管得着吗？
2: 好，缺德了，你。啊、
1: 哦，
2: 是的。他进门坐在哪儿啊？
1: 绣龙墩。
2: 不对不对
1: 啊，
2: 龙墩呐、
1: 啊哎、
2: 错过旧社会皇上才做龙墩呢。
1: 啊，他们家要做皇上你管得着吗？
3: 不不，我管不着。
1: 还、哎、是啊。
2: 啊、哦、这个喝的什么茶呀、啊、
1: 龙井茶呀、啊、
2: 吃的什么点心？
1: 哎，团龙饼。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2: 嗯，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2: 要的是回龙传。
1: 哎哎哎、
2: 哦、要的什么钱？
1: 哎，乾隆钱呢？
2: 哦，乾隆钱。
1: 哎，可还有一节。
2: 怎么？
1: 这个钱得有眼儿，
2: 带眼儿。
1: 哎，这钱呢、啊、当中啊得带眼儿，不带眼儿不行。
2: 嗯，乾隆钱有眼儿。
1: 哎，
2: 嗯，对对对对，
1: 我说完了，
2: 算你说上来了。
1: 该你的。
2: 该我的。
1: 你说吧。
2: 我也说。
1: 什么山的？
2: 我说青龙山是你说的。
1: 哎，你不能说了，
2: 我得单找。
1: 啊、当然呢，
2: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2: 阳是不是四条腿？
1: 哎，对对对，有有有有，首阳山
2: 羊。哎，羊
3: 羊，
1: 你是羊吗？
2: 羊。
1: 哎，你哪那么些毛病？
2: 是是，就是那个。
1: 别脾气了，别脾气了，一边瞧。
2: 怎么意思啊？
1: 他说没有你的，等我问你，你再说啊。
2: 嗯，好好。
1: 哎，站一边听着啊。好嘞。什么庙？
2: 这个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的庙。
2: 哎，对对对。
1: 哎，这回不对了，您呢？
2: 怎么呢？
1: 不像话了。
2: 怎么不像话？
1: 首阳山是哪个羊啊？杨继业是哪个杨啊？啊，杨继业是木易杨啊。
2: 是的，对。
1: 啊啊，那对吗？那个，
2: 我说的那个杨，我没说那个字儿。
1: 您这是？
2: 哎，借字抄音。
1: 这借字抄音也行啊。
3: 哦，借字抄音呐。
1: 啊
3: 啊, 啊，那我就好办了。
1: 哎，好嘛，
2: 我给你趟路呢。
1: 哎，到他们这儿都是条件宽的啊，
2: 大人。
1: 好嘞，好嘞。
2: 嗯嗯，
1: 供的什么神？
2: 供的是这个。大刀杨令公。
1: 哦，杨令公。
2: 是的。
1: 庙外有什么树？
2: 有个槐树。
1: 哎，槐树没有杨。
2: 对，杨槐树。
1: 哦，杨槐树啊。
2: 哎，对对。
1: 哦，山羊就行啊。
2: 当然。
1: 啊，落的什么鸟？
2: 啊，这个户不拉。
1: 户不拉。
2: 哎，
1: 户不拉没有杨。
2: 哎呦，他白脖是羊户不拉。
1: 哦，羊户不拉呀。
2: 哎，对。
1: 好嘞，雕的什么脖子？
2: 羊头啊。
1: 嗯，羊头啊。
2: 啊。
1: 雕得动啊，他
2: 小羊头。
1: 嗯，小羊头也不像话。水果，
2: 水果雕着这个苹果呀。
1: 哎，苹果没有羊啊。
2: 他不是羊苹果吗？
1: 这羊苹果也来了。好嘞。
2: 嗯，
1: 下山了吗？
2: 下山了。
1: 走的什么桥？
2: 张飞喝断挡羊桥。
1: 哎呦，又跑到三国上去了。
2: 哪儿不许溜达呀？
1: 好嘞，上哪儿去？
2: 上那个杨大爷家去。
1: 哦，杨大爷。
2: 哎，
1: 叫门了吗？
2: 叫门了。
1: 谁给开的门？
2: 杨妈。
1: 杨妈是谁呀、啊？
2: 嗨，就是刚才那个开门的聋子他妈妈。
1: 哦，怎么给聋子找了个妈妈呀？这儿。
2: 那当然有啊。
1: 哎，好嘞。
2: 哎，对了，
1: 到里边给的什么座位？
2: 椅子。
1: 哎，椅子没有羊啊。
2: 有啊。
1: 什么呀？
2: 羊椅子。
1: 羊椅子。
2: 哎，
1: 喝茶了吗？
2: 喝了。
1: 什么茶呀？
2: 羊土茶。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羊瓷的茶盅，羊瓷的盖碗。
1: 好嘞。吃的什么点心？
2: 吃的面包。
1: 哎，面包可没有羊。
2: 羊点心
1: 啊。我就知道了嘛。
2: 知道你还问。
1: 好嘞。
2: 嗯，
1: 说书了吗？
2: 说了。
1: 说的什么书啊？
2: 杨家将。
1: 给的什么钱？
2: 给的是羊钱。
1: 羊钱
2: 啊，大头啊。啊，对了，
1: 那不行，那个没有眼儿啊。
2: 没眼儿，你先凿个眼儿也成啊。
1: 啊，
3: 你把这银子招送给我怎么样？
1: 你闹财迷呀。
2: 怎么样？
1: 好了，
2: 我坐上来了。
1: 该你的了。
3: 该我的给我吧。
1: 哎，你来要账来了。啊，
3: 该我什么？
1: 该你说玩意儿了。
3: 行，说什么？
1: 四条腿。
3: 行。
1: 什么山？
3: 龙你说了。
1: 哎，龙我说了。
3: 羊
1: 他说了。哎，
3: 我说，
1: 哎，这两个全不行了，单找。
3: 跟你们说的不一样。
1: 那好啊，你找吧。
3: 压脊山。
1: 压脊山。
2: 哎，压脊山。
1: 压脊山倒有。
2: 有有有。
1: 那怎么四条腿啊？
3: 你认为几条腿？
1: 鸭子是两条腿啊。
3: 是啊，我说的是鸭鸡山，它还有一只鸡呢。
1: 还有个鸡啊？
3: 先凑合呀。鸭鸡山嘛，这不是一个鸭子一个鸡，不就四条腿？
1: 哎，您就上外边溜达溜达吧啊。那都不行，我们说的明白
3: 啊，
1: 两个凑不行，得一个四条腿。
3: 那行，
1: 再找
3: 啊，另找。
1: 来吧。
3: 桌子山，
1: 桌子山，
2: 哎，对不对？桌子山有啊，
1: 在哪？
2: 桌子山嘛，
1: 在哪？
2: 嗨，京西桌子山嘛，
1: 嗯，
2: 离北京不远。
3: 啊，对，在包头的这边，
2: 哎，对，
3: 在大同的右边，在张家口的左边。
1: 你哪那么麻烦呢？你？
2: 对，桌子山嘛，
1: 桌子山嘛。好了，有了，有了，什么庙？
3: 板凳庙。
1: 嗯，板凳庙
3: 四条腿。
1: 对对对，好好，供的什么神呢？
3: 大沙发。
1: 哦，沙发呀，像话？
2: 这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1: 不行不行，
3: 这不都是四条腿？
2: 没听说过。
1: 像话吗？你回来来个大床啊你呀。别四条腿那个不行
2: 不行，得说活的。
1: 哎，
3: 说活的。
1: 对了，
3: 马鞍山。
1: 鞍山，
2: 哎，马鞍山，马鞍山，就芜湖这边吧。
1: 你留下废话，
2: 咱们这什么态度呢？
1: 我知道你甭解释啊
2: 啊！
1: 马鞍山有了，什么庙？
3: 马王庙。
1: 马王庙供的什么神呢？
3: 马王爷。
1: 马王爷？
2: 这马三只眼嘛？
1: 我你见过他呀？是怎么着？
2: 我没看见
1: 过。哪那么些废话呀？好嘞，庙外有什么树？
3: 有，松树。
1: 哎，松树没有马，
3: 马尾松。
2: 对对，是有这个。
1: 对对对，有
2: 马尾松。
1: 马尾松，你那有大叶杨吗？
2: 对
1: 对
2: 对，
1: 好嘞好嘞。落的什么鸟？
3: 落的那个马蜂。
1: 哦，马蜂啊，不像话。这鸟，
3: 马料。
1: 马料。
2: 对对对，
1: 啊，
2: 北方有这种鸟。
1: 不是，你哪那么些废话呢？你这。
2: 哎，他怎么把我说来着？
1: 行了，你待会儿吧。雕的什么果子？
3: 雕的是这个枣。
1: 哎，枣可没有马。
3: 嘎嘎枣。
1: 嘎嘎枣也没有马。
3: 马牙嘎嘎枣。
2: 西洋大苹果。
1: 你们这卖什么东西了？
2: 你买不买拉倒啊。
1: 我买什么呀？买呀。好嘞，下山了吗？
3: 下山了。
1: 走的什么桥？
3: 走的马桥。
1: 马桥在哪儿啊？
2: 京西。
1: 哦，又是京西。
2: 对对对。
1: 哦，这京西你怎么那么熟啊？这
2: 我常去嘛。
1: 哪那些废话，上哪儿去？
3: 到那个马大人家的去。
1: 嗯，马大人
3: 是
1: 开门了吗？
3: 开门了。
1: 谁给开的门呢？
3: 马秃子。
1: 马秃子
3: 啊？
1: 马秃子是谁呀？
3: 这就是杨妈她丈夫聋子他爸爸。
2: 哥，
1: 一下子啊
2: 全来了。都是
1: 行吧。到里边给个什么座啊？
3: 啊，给他坐的是马桶。
1: 哎，出去。这不像话了，你这个
3: 啊，
1: 怎么马桶也出来了？太不卫生了，不好
3: 不好。
1: 不说这个了。
3: 说什么？
1: 改了。
3: 改什么？
1: 这回这名字叫四管四侠。
3: 哦，什么叫做四管四侠？
1: 说每人说四句。
2: 四句。
1: 天上飞的。
2: 嗯。
1: 地下跑的。
2: 我。
1: 桌上摆的。
2: 嗯。
1: 屋里头有的。
2: 嗯。
1: 我说这四样
2: 怎么样？
1: 你再说四样。
2: 哦，
1: 管着我这四样。
2: 嗯，
1: 这叫四管。
2: 嗯，
1: 你再说四样，管着我们俩这八样，这叫四侠。
3: 哦，
1: 怎么样？
3: 四管四侠。
1: 对，
3: 一个人说四样。
2: 哎，
3: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1: 哎，
3: 你说完四样，他再说四样。
1: 对对对，
3: 他说这四样，管你这四样。
1: 哎，
3: 叫四管。
1: 对，
3: 我再说四样，管你们俩这八样，
1: 这叫
3: 四侠。
1: 对，
3: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3: 你先说。
1: 可有一节？
3: 嗯，
1: 我们这个说可是说，
3: 嗯，
1: 得喝这押韵。听见了没有？
3: 懂。
1: 得喝这押韵。
2: 那行啊，
1: 听我的。
2: 你先说吧。
1: 天上飞的。
2: 天上飞的什么呀？
1: 鸳鸯。
2: 鸳鸯鸟。
1: 哎，
2: 天上飞的。嗯，
1: 天上飞的
2: 有了。
1: 地下跑的
2: 什么？
1: 绵羊。
2: 绵羊。
1: 哎，鸳鸯绵羊。
2: 哎，都是江洋者。
1: 哎，
2: 他们桌上搁的呢？
1: 啊，蚊帐啊。
2: 蚊帐也是江洋。
1: 当然了。
2: 哦，旁边站着呢。
1: 哎，屋里的有的是梅香。
2: 梅香是什么？
3: 就是 成煤的箱子。
1: 哦，成煤的箱子，像话？
3: 煤箱？
1: 不是，
3: 煤箱。
1: 煤箱是丫鬟。
3: 丫鬟怎么意思？
1: 丫鬟的名字叫煤香。
3: 那为什么不说丫鬟？
1: 那不行啊，说丫鬟不合辙了。
3: 哦，您这位凑这个江洋辙，
1: 哎，得有辙。
3: 鸳鸯？
1: 哎，
3: 绵羊？
1: 绵羊。文章？
3: 文章。
1: 煤香？
3: 煤香。哎，
1: 合辙。
3: 行，
1: 完了，我说完该你的了。
2: 我也得说四样啊。
1: 天上飞的？
2: 天上飞的是
1: 什么？
2: 哎，凤凰。
1: 什么？
2: 凤凰？
1: 凤凰啊，
2: 破鸟之祖。
1: 哎呦，好嘞好嘞。
2: 嗯，你甭看我
3: 凤凰，
2: 哎，没有比他再大的。
3: 我说
2: 啊，
3: 得给我留点路。
2: 哎，等我说完了再说。
1: 好嘞，行了。
3: 你太狠了啊。
2: 哎，不算。
1: 你先等会儿吧。啊，天上飞的凤凰。
2: 对了，
1: 地下走的？
2: 地下走的是豺狼。
1: 豺狼？
2: 哎，对。
1: 哦，桌上摆的
2: 书香？
1: 屋里头有的
2: 姑娘？
1: 姑娘？
2: 哎，
1: 这全管得上？
2: 全都管得着。
1: 先说天上飞的凤凰。
2: 凤凰啊。
1: 嗯，
2: 凤凰不管着鸳鸯吗？
1: 过鸟之王？
2: 没有比他再大的了。
1: 对。
2: 哎，
1: 地下跑的
2: 豺狼，
1: 他管得上吗？
2: 狼吃羊啊。
1: 啊，
2: 冷不防啊。
1: 哦，他把我给吃了啊。
2: 哎，管着你吗？
1: 我桌上摆的
2: 书香
1: 能管吗？
2: 当然管着了，城里的文章啊。
1: 对。
2: 嗯，
1: 屋子里有的
2: 是姑娘啊。
1: 姑娘
2: 啊。对了
1: 啊，能管煤香吗？
2: 哎，姑娘才用丫鬟煤香吗？
3: 小姐嘛，姑娘叫小姐。
2: 哎，对了，
1: 小姐。
2: 哎，
1: 哦，说姑娘，
3: 人家是小姐，你是丫鬟，她是姑娘，你是煤香。嗯，这叫江洋辙。
2: 哎，你都管，
1: 哦，管得上，
2: 都管得上。
1: 嗯，
3: 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1: 干吗？
3: 当然了。
1: 试试吗？
3: 那还用试吗？
1: 嗯，好嘞好嘞。说完了该您的了。
2: 该我了。
1: 该你了。天上飞的？
3: 天上飞的。
1: 嗯，什么？他可是凤凰啊。
2: 不能再说
1: 的了啊。
3: 天上飞的机关枪。
1: 哦，哎，啊，您外边溜达溜达吧。
3: 怎么了？
1: 这不像话了。
2: 是不像话。
1: 天上飞的机关枪
2: 啊。
1: 满天上飞机关枪啊。
2: 不会飞。
1: 他会飞吗？
3: 机关枪当然不会飞
1: 啊。是啊，
3: 机关枪它里头有子弹
1: 呢。有子弹呢。
2: 这子弹往外一打，嘎嘎嘎嘎嘎嘎，
1: 就往哪儿打呀？
3: 它不会飞吗？
1: 会飞呀。
3: 说的是那个子弹。
1: 哦，子弹。
3: 哎，
1: 哦，
3: 说的是子弹。
1: 哎，你怎么不说那个不说的枪啊？怎么子弹呢？
3: 是啊，他不是 啊。
1: 干嘛呀？
3: 要说子弹，他就不合辙了。
1: 哦，您这也早辙。
3: 江洋辙，机关枪。
1: 嗯，好了，勉强了。地下跑的
3: 大老虎。
1: 有，这可没辙了啊。
3: 啊，没辙呀。
1: 啊
3: 没辙，没辙吧。
1: 哦，没辙也行了
3: 啊。就是你们都有辙，你们净占大的，我怎么办呢？
1: 你好了，可得管得上啊。
3: 当然管得上。
1: 我再来，桌上摆的
3: 洋火。
1: 洋火？屋里的有的？
3: 屋里有的墙道。
1: 这全管得上啊。
3: 你们那八样我全管了。
1: 我要问问你
3: 啊，
1: 天上飞的机关枪
3: 啊，打死了凤凰，捎带着鸳鸯。
1: 哎，打死了啊。
2: 打死了。
1: 地下跑的母老虎。
3: 大老虎。
1: 大老虎。
3: 吃了你的绵羊，还着了你的豺狼。
2: 火。
1: 桌上摆的洋火。
3: 烧了你的文章，还毁了你的书香。
1: 哦，屋里有的强盗。
3: 抢走了姑娘，吓跑了煤香。
1: 是你的。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非常难得的一段老录音，这是当年久战南京的三位相声大家张永熙、关立明、顾海泉的金刚腿儿。听完了这个节目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聆听三位相声老前辈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合作的传统相声金刚腿，这是他们在南京工作演出时候的录音。张永熙和关礼明啊是老搭档了，50年代他们就开始合作，加入南京市曲艺工作团。那么当时呢，刘宝瑞也在这个团里头。那么刘宝瑞、关礼明、张永熙也就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相声舞台上的刘关张。后来这个工作团撤销，张永熙和关礼明又到上海参加了北方曲艺团。1956年又返回南京工作。还有一位顾海泉呢，那么当年的观众啊回忆他是冷面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日本千叶县在昨天降下了创纪录的豪雨，部分地区的陆路交通中断，万人无法返家，自卫队也罕见的出动。 NHK 在今天出动了无人机和直升机从空中拍摄灾情。据报道，无人机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从千叶县大冈百里市金谷乡上空拍摄的影像显示，便利商店周边一带泡在水中，停车场车辆以及周边县道也都被浑浊的褐色积水覆盖。此外，大范围稻田以及停车场内的车辆泡水，住宅也进水。日本气象厅指出，千叶县受到沿高压边缘流入的暖湿空气，再加上高空冷空气的影响，从13号傍晚起持续出现每小时超过100毫米的猛烈降雨。截止到当地时间14号的上午1:40，千叶县12小时降雨量达到了348毫米，创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相当于半天内降下了往年八月整月雨量的约三倍。千叶县设置在千叶市绿区的 雨量计，则是从13号下午6点起，仅6个小时就观测到约有450毫米的降雨。警方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千叶县博士一名从泡水车辆内获救，当时已经呈心肺停止状态的女性确认死亡，千叶县市内也确认一人死亡，而这一次大雨已经造成了千叶县内八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创纪录短时间大雨气象防灾速报是从13号下午5点过后一直到14号上午1点过后，共发布了25次，并一度发布了大雨和土石灾害特别警报，各地也已经接连发生了淹水等灾情，后续仍然可能出现强降雨，应该加强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水位上升和泛滥以及低洼地区的淹水。另据报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在北京逝世，时隔2天，美国官方首度就朱镕基的逝世发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社交平台 X 上以中英文双语发文哀悼致意。庞德伟在社群平台上先以英文发文，再转发前一则英文贴文的方式以中文写道，文系前总理朱镕基于日前逝世，甚为悲痛，仅此向其家属、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表达我诚挚的哀悼。香港明报指出，相对日本驻华大使馆在朱镕基逝世隔天降半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致唁电的举动，庞德伟相隔2日发出贴文，也是美国官方首度就朱镕基逝世发声。美国之音在2天前晚间刊出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2023年的专访报道，他曾经在朱镕基1999年4月以中国总理身份访问美国时， 直接参与美中加入 WTO 的谈判，两人有过直接的接触。李侃如表示，朱镕基是中国少有的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领导人之一，他幽默坦诚，审时度势，在推动中国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中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而朱镕基推动的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覆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而是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据报道，中国湖南省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在今天当地时间8月14号上午5:08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的突发事故，目前已经造成7人失联，1人正在抢救。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在现场展开应急的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据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公开的最大煤矿事故是山西长治新源县刘神玉煤矿522的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导致90人死亡，这也是近年来人员伤亡极为惨重的一起煤矿安全事故。事故暴露出多项的严重违规问题，井下存在着未标注的隐蔽岗项，超40%的下井矿工没有佩戴定位卡，爆炸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广播系统，企业长期通报通过假图纸、假资料刻意规避监管，违规超产。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最高检挂牌监督该重大责任事故案，当地应急管理系统、矿山安全监察部门等多名的相关负责人先后被审查调查。另据报道，据 ABC News 的报道，孟加纳在今天承认枪杀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并就2项联邦跟踪罪指控认罪。与此同时，他的辩护律师已经向州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两审法律撤销州法院对他的指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3.23， 跌幅是 0.17%， 收盘在 7785.76。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07.58， 跌幅是 0.20%， 收盘在 53732.4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73.86， 跌幅是 0.28%， 收盘在 26729.16。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8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并有 50% 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 夜晚最低温度72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2: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在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根据今天 ABC 的最新消息说， Montana 在周五承认了枪杀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并就两项联邦跟踪罪这一指控认罪。与此同时，他的辩护律师也已经向州法院提出了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量刑法律撤销州法院对他的指控。蒙加纳今天在联邦法院陈述自己的犯罪经过，他表示在多年忍受严重的背部骨折疼痛以后，他说，我得知联合健康保险将在纽约市举行一场投资人的会议，他说，于是我就在网络上查找这一场活动，当我注意到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机构所举行的年度会议，而这个机构宣称自己的使命是让医疗保健体系对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孟加纳表示，他通过寄送电子邮件给该公司，假装自己是一名拥有超过5000万美元资本的投资人，借此得知联合健康保险会议的确切地址。于是他说，我前往纽约并寄电子邮件给联合健康保险，目的就是杀死汤普森。他说，我从背后开枪射击了汤普森先生。而他又补充说，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孟加纳承认两项跟踪罪，联邦地区法官加纳特接受了他的认罪，他的宣判日期现在定于12月18号。孟加纳的发言时，汤普森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法庭的第一排，这也是他们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听证开始时，汤普森的妻子看起来正在哭泣，联合健康保险的高层主管也出席了庭审。在孟加纳正式认罪之前，加纳特法官询问他是否明白一旦认罪他将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孟加纳回答说是的。加纳特告诉孟加纳，认罪可能使他面临最高终身监禁。法官问他，你是否明白？孟加纳也回答说是的。法官确认孟加纳与联邦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认罪协议，孟加纳也确认检方没有向他承诺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受到威胁或者是胁迫。检察官则在法庭上概述了如果案件进入审判，他们原本准备提出的证据包括枪击案现场的影像以及孟加纳逃离现场的画面。汤普森家族发表声明表示，孟加纳的认罪是朝着为布莱恩以及我们家人伸张正义迈出的重要一步。家属表示说，虽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减轻失去他的痛苦，但是我们也感谢联邦司法体系让犯下这一起令人发指行为的人承担责任。汤普森家族补充说，随着后续司法程序持续进行，他说，我们将继续的寻求布莱恩应得的正义。孟加纳的认罪可能使他在纽约州法院面临的谋杀案变得更加复杂。该案目前预定在9月8号开始审判，而他的联邦案件原本排定在1月5号开庭审理。孟加纳的辩护律师在今天表示，他们已经向州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量刑的法律撤销州法院的指控。辩护律师阿格尼菲洛他对记者表示，纽约州法律不允许一个人根据适用于 连续起诉的法律，就完全相同的犯罪行为被起诉并受到两次的惩罚。他表示，孟加呢已经完全承担汤普森死亡的责任。他并指出，他正在因为同一个行为而被起诉两次。阿格尼菲洛还表示，孟加呢在背部骨折后多年承受着严重而且使人衰弱的疼痛，同时努力应对我们的医疗保健和健康保险体系。他还说，就像悲剧发生后联络他的数千人一样，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这个体系辜负了他，并摧毁了他的人生。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稍早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继续的推进州法院的案件，并主张跟踪于谋杀所造成的伤害不同，所以并不构成对同一犯罪行为的重复追诉。联合健康保险在今天发表声明，说布莱恩的生命因为暴力行为而被夺走，这一场悲剧摧毁了所有认识他爱他的人。公司还表示，他们说，我们感谢执法部门将布莱恩的杀害布莱恩的凶手绳之以法，同时我们的心仍然与布莱恩的家人和亲友同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遭遇枪杀案在线进展，被告孟加纳在今天在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承认犯下了跟踪罪，而在认罪以后，孟加纳律师团队随即就向纽约州的法院提出了动议，主张依照该州禁止对同一行为进行二度审判的一罪不二审的原则，州法院应给予撤销此前对他所提出的二级谋杀等指控，为原定9月开审的州案投下了变数。孟加纳在庭上供称，他先是联系了联合健康保险，假装要有意投资的投资人，借此他得知该公司将于曼哈顿一间饭店举行投资人大会，随后他就前往纽约准备杀害汤普森。他表示，他说我在曼哈顿枪击汤普森先生，他因此而身亡。他说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他还表示，因为他多年来饱受背部断裂之痛，是促使他犯案的动机。孟加纳的律师团队在今年6月中旬曾经一度计划在州法院援引极度情绪失控的精神健康辩护，主张他枪杀汤普森时是处于情绪失控的状态。如果获得法院的采认，罪名有可能从二级谋杀降到一级过失杀人。但是这个辩护策略在成审法官卡罗公开后仅一天，律师团队便去函暂时撤回了申请，撤回申请也没有说明任何的原因，相关文件电邮以及笔录也因此持续的封存。如今孟加纳选择在联邦案认罪，并转而以一罪不二审为由正面挑战州检方。孟加纳因为认罪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宣判日期定于12月18号。曼哈顿联邦检察官麦克唐纳表示，将针对跨州跟踪致人死亡以及利用电子通讯进行跟踪这两项罪名求处终身监禁。负责在州法院起诉孟加纳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的发言人说，将对撤销案件的请求提出抗辩，强调地检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不遗余力的筹备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争取陪审团定罪，为汤普森先生以及他的家属追求正义。汤普森家属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孟加纳的认罪是为当事人和他的家人迈向正义的重要的一步，虽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抚平失去他的伤痛，但是他们说，我们很欣慰联邦司法系统已经让犯下这一恶行的凶手付出代价。同时家属也表示，期盼法院做出足以反映罪行严重性的量刑，并将持续关注纽约州以及宾州仍然在进行中的诉讼程序。联合健康听证会后也发表了声明，表示他们说汤普森的生命因一场暴力而停止，让所有认识他并爱他的人都深受打击。他们说，我们感谢执法部门将杀害布莱恩的凶手绳之以法，此刻我们的思念仍然与布莱恩的家人和挚爱同在。孟加纳这一次的认罪距离他在曼哈顿最高

美东时间下午4:3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皇后区大学点两个以华裔居民为主的住宅社区，大约有148户屋主在8月4号，他们都收到了有机垃圾分类的罚单，每张罚款呢是25元。居民质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批的开罚单，执法人员是否确实逐户的检查了？约有20名的居民其后前往纽约市清洁局以及市议会办公室反映，希望理清执法的标准。涉事社区位于大学点的北端，靠近水边的台北亭和大连亭都以联动住宅为主。居民表示，两个社区大约有90%住户是华人，一共有148户。那这一次几乎每家都在同一天收到了罚单。据报道说，取得其中的一张罚单显示，住户被指将食物残渣等有机垃圾和一般的垃圾混合放置，没有按照规定分类，所以被罚了25元，并写明执法人员是亲自观察到了相关违规后开了罚单的。一位居民江先生说，两个社区过去也有人收到垃圾相关的罚单，但大多数都是零星个案，居民通常直接缴纳，很少为小额罚单花时间申诉。这一次呢，几乎是整片社区同日被开罚单，才引发了不满。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这25块钱去抗议，而是为了这个政策到底公不公平。一位张女士表示，她在8月4号早晨开车离开社区时，看到基本每户家的门上都贴了一张罚单，居民互相询问后发现，不少人收到的是有机垃圾没有妥善分类的罚单。他还说，其中多名的屋主屋外的摄像头曾经看到执法人员翻查一下居民的垃圾，其后没有看到对方逐户的查他们住户的垃圾，但是附近多户之后仍然收到了罚单。所以居民最主要的疑问是，执法人员是否确实逐户确认每一家都存在着违规吗？这位张女士说，居民并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住户啊都完全的按照规定做好垃圾分类，也不是认为所有的罚单一定有错，但如果要是个别住户没有分类好，就针对个别住户来处理，而不应该在没有住户确认的情况下大批的开单。这位张女士说，事发后约有20名屋主前往附近的市清洁局设施，希望了解这一批罚单是怎么样开出来的，以及日后应该如何处理有机垃圾。居民原本希望清洁局能够撤销相关的罚单，但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开出的罚单不能当场取消，如果认为开单有误，那么只能依照程序提出申诉。居民之后前往纽约市议员布拉迪若的办公室去陈情，希望明代能够协助了解这批罚单的执法依据到底是什么，以及清洁局是否会确实逐户的检查。
那我们现在呢都知道纽约市的棕色的垃圾桶就是放这个食物的垃圾，如果瓜果皮还有没有吃完的水果剩饭，你应该是倒在这个垃圾桶中，而这个垃圾桶每周有一次是会要放到路边，就是跟你有那个有回收垃圾 recycle 那个垃圾要一起放在。一般如果你家里有生活垃圾有回收垃圾，但是没有这个棕色的垃圾桶，你就是没放，你想着就放在一块就好了，不要那么啰嗦，那么有可能就会得到罚单，因为很显然你没有把这个剩饭啊食物啊还有瓜果皮呀、剩菜呀等等这些东西分类没有分开，就放在生活垃圾里面了。以前是可以的，现在绝不可以。所以开不开罚单、检查不检查，其实啊在那一天看看你的垃圾桶也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一定要去抗议的话呢，那你真的应该把自己家的棕色的那个小垃圾桶一定要拖出来。但如果拖出来呢，其实在夏天非常的难办，如果你吃了一个西瓜把这个西瓜放在这个小的垃圾桶中，好像装不了多少它就满了，而且散发着一股臭味儿。夏天啊是很难办的，一个礼拜才收一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机肥料固然收集也不错啊，但是这是一个新的垃圾桶，一个新的观念，也是一个新开始实施的，纽约人每个人都要注意到。现在呢想想呢好像还是住在公寓里比较好，因为倒垃圾你应该就付了管理费以后你就不那么麻烦。但不管怎么样呢，有了新的规定啊，也只能慢慢的来执行，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这个那个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罚单还是会继续的。但如果你越分越细了，越分越好了，可能就没有这个罚单了。另外呢，在皇后区的 College Point 大学点，一名55岁的假释犯昨天在住所接受例行检查的时候，被执法人员发现他的屋内有恶臭，是一只死亡的犬只狗狗死在家里了，而且尸体呢应该说已经放置了一段时间，恶臭甚至飘散到附近的街区。警方随后把这名屋主逮捕，多名邻居则指称这个男子过去曾经有虐待狗狗的行为，目前狗狗死亡了，他的死因还在调查当中。警方的消息说，假释官昨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前往 College Point 13-14号的一处住宅进行例行合规检查，抵达现场的时候就闻到强烈的异味。一名执法人员形容这个屋内的气味浓烈到让人不愿意进入。执法人员后来进入住宅后发现了一只已经死亡的狗，报道说这个犬只好像是曾长时间的缺乏食物。附近邻居也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只狗了，而住在隔壁的邻居 Jack 他表示过去曾经目睹这名男子对一对德国牧羊犬态度粗暴，如果狗不听话的时候他就会踢他们，即使气温高达90度或天气严寒他也会把狗放在户外。 Jack 表示自己曾经多次因为疑似虐待动物问题和这个男子交涉，但是双方屡次都发生冲突。他还指出这名男子曾经对他的姐姐说，他说你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最好小心一点，让家人认为他带有威胁的意味。
死亡的狗狗被发现以后，警方呢在住宅内外展开了调查。现场警员戴上了口罩和乳胶手套进入屋内，有人进入车库的时候还不断地挥手驱赶苍蝇。当住宅的前门打开后，腐尸的臭味就随即飘到了街上。邻居伯甘他表示，先前经过这栋住宅的时候便曾经闻到异味，一度呢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是霉味呢还是其他的异味。他说，你闻得出来那就是一个死亡的味道。住宅外面当时挂着小心有狗的这样的警示牌。到昨天下午为止，市警109分局的警员将屋主上铐带离了住所。警方消息说，这名男子目前因为涉嫌非法持有枪械被逮捕，正式控罪仍然有待确认。而多名邻居则表示，过去已经曾经因为这个男子的行为向警方投诉过。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警方尚未公布这名男子原先因为什么样的罪名处于假释期，也没有宣布和狗狗死亡直接相关的控罪。这个狗狗确切死亡的原因以及是否涉及虐待动物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议会昨天是以37票赞成5票反对表决通过了法案，让全纽约市的户外用餐得以恢复全年开放。你喜欢坐在街边吃饭吗？喜欢在外面吃饭吗？那现行的规定下呢，路边用餐的设施仅能够在每年的4月1号到11月29号期间搭建。新法通过以后，餐饮业者将可以全年保留着户外用餐的结构，并在冬季进行保暖改装，以能够适应寒冷的天候。在疫情期间，纽约市曾经放宽相关的规定，允许户外用餐全年不间断，人行道边咖啡座还有路边棚屋一度成为街头常见的景观。全市户外用餐的商家最多曾经达到12500家，但是部分居民陆续的反映棚屋外观破旧，鼠患问题严重，再加上停车位因此而减少，所以前市长亚当斯在任内足以在2024年通过新规，将户外用餐的季节缩短到4月到12月，并且增加了收费的项目，统一棚屋设计规格。规格上路以后呢，户外用餐的商家数量大幅萎缩。不过如今仍然还是有1600多家的餐厅仍然在参与。纽约市的餐饮联盟执行董事瑞杰说，户外用餐对本地的餐厅而言至关重要，新制上路以后，繁琐的行政程序和额外开销让不少的小型业者吃不消。而这一次表决通过的法案中，布鲁克林市议员雷斯特勒他提出主张恢复户外用餐全年都开放。另外有法案将业者原需要一次缴清的道路以及行人道使用的年费改为分期缴纳，盼借着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下业者前期的经济压力，吸引更多的商家来加入。而另外呢，法案也针对没有能够保持用餐空间整洁清洁还有涂鸦和鼠患的业者订立了一个新的法则，就是夜间营业时间统一定在晚上11点就要关门。市议会议长梅宁今年稍早的时候接任了议长后，即将恢复户外用餐全年开放列为优先的施政方向之一。本身呢，也曾经是餐饮业者的他，对餐厅的营运深有体会。他说，户外用餐改变了我们的街道样貌，强化本地经济，也成为纽约市独特魅力的一个部分。也坦言说，户外用餐在为城市增添活力的同时，也曾经为邻里带来了困扰。

其实呢，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坐在街边吃饭的，夏天热，冬天冷，但是呢，却是很好玩，也有一点怎么说，新鲜感。一家非牟利组织 Open Plans 近期分析说，全纽约市 94% 的路边用餐设施是集中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外围行政区比较少。该组织共同执行董事林德说，棚屋逐年的拆装，材料存储的成本对多数餐厅而言是负担很重的，如果能够全年开放路边用餐，相信真正的释放了餐厅的发展潜力。那现在呢，纽约的新市长曼达尼也已经多次的表示，他支持全年开放户外用餐。他成立的委员会也曾经提议简化申请流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在最近呢爆出涉及超过千宗的假结婚的移民诈骗案。一位资深律师周贤峰就表示，这一类案件过去一直其实都有，但这一次涉及人数太多，时间跨度长，规模确实少见。他说如今婚姻绿卡审查越来越细，即使真正的夫妻也不能只靠一句我们是真的就可万事大吉，平时共同生活的证据到面谈的时候可能都派得上用场。周律师说，现在呢移民官谈到婚姻绿卡常常不只是看结婚证和几张合照，而是会一路追问到夫妻每天怎么生活，昨天早上吃的什么，前天晚上谁做的饭，你床睡的哪一边。他说这些啊都有可能被问到，有的时候甚至会让夫妻把家里钥匙拿出来对比，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住在一起。手机也可能成为审查的一个部分。周律师说，移民官有的时候会看夫妻之间的微信或其他聊天记录，看平时有没有正常的互动，财务方面呢也会看看有没有共同的银行账户、共同的报税、租约、房产或是保险等等的资料。周贤峰还提到，不少的年轻夫妻各有自己的银行账户、信用卡和财产，生活上呢也不一定什么都绑在一块儿，结果到了面谈的时候才发现能拿得出来的证明，就是证明你们共同生活的材料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他还观察说，自从川普政府再度上台以后，婚姻绿卡面谈，这一个面谈的问题明显的趋于严格了。以前呢，有些面谈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而现在呢，不少要问将近一个多小时，从生活细节到财务安排都可能问得很仔细。所以他建议真正准备申请婚姻绿卡的夫妻不需要刻意做证据，但平时本来就有的材料最好都留存下来，比如说共同的住址、账单、报税、保险、旅行记录、照片和聊天记录等等。那另外呢，除了面谈审查变严，周律师还提醒说，移民申请里留下的问题不一定过几年就算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分享了一个自己接触过的案例，说一位客户多年前从中国透过婚姻移民来到美国，之后拿了绿卡，已经20年了，也多次的顺利换发10年绿卡，没想到后来再一次换卡的时候，移民局却翻出了20年前最早办理移民时的资料，当年文件上写着这名客户有2个小孩，但实际上并没有。据当事人向周律师说，最初申请并不是自己准备的，而是由中介或是介绍人代办，文件呢全部是英文的，自己呢当时既看不懂也不知道上面究竟填了些什么，只是照着对方安排去面谈了，结果这个20年前留下的问题还是被翻了出来。周律师说，你拿了绿卡很多年，不代表以前的材料永远不会被再查，这也就是他最想提醒申请人的地方。他说啊，不只是婚姻一定要真，所有递交给移民局的资料自己呢都要看清楚。周律师说，并不是拿到绿卡就没事了，不能掉以轻心，而多年以后一直担心的这个旧账一旦被翻出来就麻烦了，不如从一开始呢就如实的申请真实的婚姻、真实的材料，自己呀才能够睡得安心。

再来谈谈关于结婚来美。纽约日前所破获的这一起规模空前的移民诈骗案，涉及假结婚案件，真的是数字吓人啊，是超过上千件的假结婚案。一位资深的移民律师刘汝华就指出，利用婚姻来骗取绿卡，虽然不是新型犯罪，但是本案涉及的人数之重，运作的时间之长，都是大家都惊呆了。刘律师说是他职业二三十年来仅见的，他也是非常吃惊。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类诈骗手法已经趋于组织化、科学化啊，非常严格。而透过婚礼的仪式、共同的账户、联合的报税、家庭生活照等等的证明文件进行多层次的包装，就单凭这个书面资料，往往是难以察觉异象的。这个假的呀，比真的还要真。所以呢，移民官面对面的谈和后续这个审查，至今仍然是判别婚姻真实性的关键防线。刘律师说，婚姻向来是亲属移民中相对直接而且快速的一个途径，特别是美国公民的配偶属于直系亲属，不受年度配额的限制，相较于兄弟姐妹或成年子女等等的类别，动辄就需要等待十多年，婚姻绿卡自然容易沦为不法分子锁定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于一般的职业律师而言，光从申请文件上来判断婚姻真伪，远比外界想象中的要困难。刘律师说，当事人来委托你的时候，他们拿的是结婚证书，还有各类表格，律师真的是不能够知道这关起门来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夫妻。律师通常仅能够依据申请人所提交的正式文件进行办理，如果是书面资料形式完备，单凭一次会面是很难断定这个婚姻是不是假的。那这一次案件之所以是高度的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集团被指控已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一条龙包装模式啊！如果你要加入他们呢，他们帮你找，帮你联络，然后一条龙的服务给你。根据司法部的调查，集团不仅安排婚礼、拍摄合照，更是代办联名账户、共同报税、保险文件，甚至于面谈前预先训练伴侣双方怎么样来应答移民官的提问。刘律师说，对于一般的律师而言，未必能够立刻判断这个婚姻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如果长期的大量的承办同一类的案件，律师自己也应该逐渐的察觉其中可能有一些问题了，因为做多了就应该合理的感觉到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如果明知是假婚还继续协助他们办理，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呢，美国的移民制度早已经对婚姻欺诈设计了多重防堵的机制。有律师回顾说，在1986年移民法改革后，如果外籍配偶取得绿卡的时候婚姻存续没有满两年，依法仅能够先获得两年期的有条件永久居民身份，期满后需要另外的申请解除这个条件，才能够转换为一般永久绿卡。这一套制度的目的
就是在于延长观察期间，避免当事人婚后短暂的结合就取得了永久身份，随后就离异了。就算是婚姻是假的，也得把整套程序走完。所以从取得两年期的绿卡到递交解除条件申请，在等候漫长的审理，整个的流程啊可能耗费好几年，进而显著的拉高了假结婚的投机成本。另外呢，婚姻绿卡的面谈的这个程序啊，也是筛检真伪的重要关卡。刘律师说，移民官的角色和一般律师不同，他的职责就是在于审核申请资格，对于婚姻案件的提问技巧、文件交叉对比以及生活细节的判断，都能够具备丰富的经验。他认为面对面的对话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筛查手段，若仅凭书面资料做出裁决，而缺乏互动式的询问，对于事先备妥大量共同生活的证据，甚至接受过答辩训练的造假案件，将更难以辨识。

在这里，刘律师还补充说，过去几年间，部分婚姻绿卡案件获准免除面谈的比率是比较高的。对真实夫妻而言，固然节省了大量的等候时间，但就防堵移民欺诈的立场观之，面谈机制仍然有着它不可取代的功能。移民官有经验，透过当面提问，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细微的异状。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呢，我们来跟一位律师谈一谈关于信托。好，欢迎您收听美国生活与法律。在这里呢，我们来到了天成律师事务所。今天呢，我们见到了陈伟涛律师。陈律师你好。
3: 哎，你好梅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内容呢？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信托。
2: 嗯，关于信托哈。
3: 对，
2: 其实现在就是关于信托的讲座呀，在社区里挺多的，大家好，就是都是抱着那个好像懂好像不懂，好像听完了也没有太听懂，就这样一个那个一个心情哈去。但是信托有一个概念就是树立了，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哈。
3: 对，
2: 嗯，
3: 信托是这个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概念。
2: 嗯，
3: 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但是这个信托呢，的作用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
2: 嗯，
3: 如何与我们相关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情景测试来开始。
2: 好，嗯，
3: 哎，然后这个情景测试很简单，就是、假设说你在人行道上，就是被一个行人，被这个行人撞倒了，你受伤了。
2: 嗯。
3: 然后这个行人呢，他单身。
2: 嗯。
3: 没有房产，没有存款。

0: 然后这个行人呢，他单身，
1: 嗯，
0: 没有房产，没有存款，没有工作和收入，
1: 嗯，
0: 那你很倒霉受伤了，
1: 嗯，
0: 这个责任人也很清楚，那你觉得要不要对他提起诉讼？
1: 嗯，好像多半我就觉得会我认倒霉吧，因为没有那个力气跟他起诉呀，要好长时间，然后他又什么也没有，你能把他怎么样呢？所以我肯定选择自认倒霉算了。
0: 啊，您这个直觉，其实跟大多数人，我们
1: 之前应该是一样的吧？
0: 对，大多数人一样。
1: 嗯。
0: 然后跟这个专业律师他们的评估意见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官司是要你索赔，你是要这个花时间花精力的。
1: 嗯。
0: 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最后拿下了一个判决，你又没法执行，
1: 嗯、
0: 因为对方没有可执行财产。
1: 对方什么都没有。嗯、
0: 对，没有可执行财产。
1: 嗯，
0: 所以那你就自认倒霉。
1: 嗯，
0: 对。但是我们略微改一下这个情景测试。
1: 嗯，
0: 假设呢，就是你被他、
1: 嗯、
0: 撞倒受伤了。
1: 嗯，
0: 这个行人他有房产有存款。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要提起诉讼来索赔？
1: 就是有房产，那我可能试一试吧，反正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那样，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态度啊，可能我就要起诉一下。
0: 对，这是正确的。因为你看到了什么呀？因为你看到了这个行人他有房产，
1: 嗯，
0: 他有存款，
1: 嗯、
0: 这个、
1: 他可能就是最后判赢了的话，就是他赔还是赔得起的，他有赔的东西， 对吧？
0: 对，所以你起诉的话是有收益的，任何这个诉讼它都是一个风险收益的考量，都是要有成本的。
1: 嗯，对。
0: 嗯，对。然后从这两个情景测试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有房产有存款的人，
1: 嗯，
0: 他们就更容易
1: 被告。
0: 对，容易被告。
1: 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成为，就是有人告他，他就得把他的财产拿出来赔。
0: 对，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光脚的，这个
1: 不怕穿皮鞋的，穿皮鞋的怕光脚的。
0: 对，穿鞋的怕光脚的，因为他反正一无所有，
1: 他什么都没有。
0: 对，但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富人，
1: 嗯，
0: 也就是说有财产的人，他们是反而相对一个这个处于弱势的一个群体。对，因为他们容易遭遇法律诉讼，在相同的条件下，你看这个穷人。没人去告他，但是这个富人，那他就要上法庭成为被告了。对，
1: 如果他在成这个被告之前，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做了信托，那就另当别论了，是不是这样？
0: 对，这从这个情景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财产保护信托这个问题。
1: 嗯，
0: 信托有很多种类，财产保护信托是其中的一种。
1: 嗯，
0: 这个通过财产保护信托呢，这个富人也可以把他的财产放到这个信托里面，然后就与自己隔离开了，然后当诉讼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判决执行不到这个信托里面的财产，对，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对他的财产呢有了一个保护壳，他全部都是放在信托的这个保护的箱子里面，所以虽然他被诉讼了，他也有房产，但是他是做了信托的，所以这个赔起来的话就是另当别论，是吗？
0: 基本上就执行不到他这个房产了。
1: 哦，就是
0: 相当于
1: 保护起来。
0: 对，所以这个那有的有的人就觉得了，信托这有什么窍门？为什么放在信托里面？这个明明是你的财产，放在信托里面就起到保护作用了，就可以隔离这个诉讼风险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想讲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先从这个信托是什么。
1: 对对，我们很多人都问很多遍，就是到底什么是信托？我常常听人说这两个字也都认识，但是就是说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究竟什么是信托呢？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字面意思。
1: 嗯，
0: 信托就是两个字，一个信，一个托。
1: 嗯，
0: 信就是
1: 相
0: 信、信任、信用。
1: 嗯，
0: 托就是托付、委托、托管。
1: 嗯，
0: 这个但是信托呢，它不仅是单单的个人之间的。

0: 个信任，
1: 嗯，
0: 它是一种有法律保障的信任，
1: 嗯，
0: 这个法律保障就是美国比较完善的一个信托法，
1: 嗯
0: 嗯，然后这个信托里面呢，就是
1: 什么人可以做信托呢？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呢？信托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嗯，信托。
1: 嗯
0: 嗯，信托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1: 嗯，
0: 这里面信托里面它涉及这个三个人。
1: 嗯
0: 嗯，然后它第一个人就是 grantor， 就是设立人，
1: 嗯，
0: 就是这个信托的设立人，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人呢，就是托管人，就是受托人，就是你委托给他来管理这个财产。
1: 嗯，
0: 然后第三个主体在这个信托里面就
1: 是
0: 受益人
1: 。嗯，
0: 对。然后这三个里面就简单的说就可以说是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这个管钱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受益的，
1: 嗯，
0: 然后这三个人呢有时候角色可以重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做设立了信托，你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友管理，
1: 嗯，
0: 这个也可以委托自己来管理，
1: 嗯，
0: 在这个法律上，
1: 嗯，
0: 那个受益人呢可以是自己亲属，也可以是自己是受益人。
1: 嗯
0: 嗯，
1: 也可以是自己，
0: 对，
1: 也可以是自己，就是我指定了谁，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愿意给他，也可以是这个。
0: 对，假设是你很信任的朋友，你信任他，
1: 嗯，
0: 你就可以交给他，
1: 嗯，
0: 去做受托人。
1: 嗯，
0: 当然，如果财产金额数额比较大，
1: 嗯，
0: 财产种类比较复杂，需要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
1: 嗯，
0: 那你可能要请专业一点的这个信托公司，
1: 嗯，
0: 来作为这个受托人来管理，
1: 嗯，
0: 哎，然后这三个信托涉及这个设立人、受托人、这个受益人，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个，
1: 嗯，
0: 每一个单独来讲一下，
1: 嗯，
0: 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各自的概念，嗯
1: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他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办了信托，
0: 嗯，
1: 我自己就托付给我自己管理，也可以是一个公司，就是专业的信托公司来管理，
0: 对，
1: 也可以是我指定的一个人，我比较相信我的一个朋友，让他来管理，都可以是吗？
0: 对。
1: 然后这个我一旦信托了我的什么房产，我的什么东西，这还可不可以变呢？还是说随时在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是可以变的吗？
0: 嗯，这个受托人是否可以变更，就是依不同的情况而论。
1: 嗯，
0: 对，有的是可撤销信托，有的是不可撤销信托。
1: 嗯，
0: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讨论。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不同的受托人，他们有各自有优缺点。
1: 嗯，
0: 你委托给自己的亲友呢，这个，他没有额外的费用，
1: 嗯，
0: 他代你打理，
1: 嗯，
0: 你委托给专门的信托公司，
1: 嗯，
0: 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按这个百分比啊，
1: 嗯，
0: 或者是按这个投资收益率啊，他们要有一个收费。
1: 嗯，
0: 嗯，所以大部分家庭信托呢就是委托给亲友，
1: 嗯，
0: 来持有这个财产，因为他不需要太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
1: 嗯，
0: 嗯，
1: 嗯，对，受托人是可以一个两个吗？是可以多个吗？
0: 嗯，受托人
1: 你委托给一个亲戚，
0: 嗯，
1: 然后好像还是有点忐忑吧。那如果就说在两个叔叔或者两个姑妈的情况下，就说我委托给你们俩，是不是更好一点呢？是可以委托多个人吗？
0: 对，可以委托多个人，因为你想想，委托给一个人，有时候你虽然信任他，但是人性啊，有时候不可靠。但是你委托两个人呢，他们有一个互相的
1: 监督和
0: 监督作用，
1: 督促
0: 对对对，
1: 这样。
0: 你可以委托多个人。
1: 嗯
0: 嗯，
1: 这样。然后就是谈到受益人了，受托人完了以后是受益人。受益人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得到好处的。
0: 对，受益人就是从这个信托里面得到收益的这个人。
1: 嗯。
0: 然后受益人呢基本上就是想指定谁，基本上就是设立人的意思。
1: 嗯嗯，
0: 设立人他指定谁是受益人，那谁就是受益人。
1: 嗯，
0: 一般都是指定自己的配偶啊， 子女啊，
1: 嗯，
0: 或者是孙子孙女，
1: 嗯，
0: 这些亲属，
1: 嗯
0: 嗯，
1: 子女孙。然后你刚才说了一个受益人是，就是我现在是给我子女了，怎么怎么样，但也可能就是有改变。那有改变的时候是有什么条件改变吗？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撤销和不可撤销信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这个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就是主要是基于你办理信托的这个目的，
1: 嗯，
0: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了这个，
1: 嗯，
0: 我想这个规避法律诉讼风险，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成立这个不可撤销信托，
1: 嗯，
0: 因为你成立了不可撤销信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信托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
1: 嗯，
0: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公司一样，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它属于信托的财产就跟你设立人没有关系了，
1: 嗯嗯，
0: 这样呢，你设立人受到法律诉讼的时候，那信托的你
1: 不会碰到他，
0: 对，就得到了，就这样就起到了这个保护作用，
1: 嗯
0: 嗯。
1: 那可撤销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我的，
0: 对，
1: 我的还是我的，
0: 对，可撤销信托。
1: 然后所以告我的时候，连这个一块告进去，
0: 对，因为
1: 该赔就赔了，
0: 对，因为你可撤销信托相当于，那你对这个财产还有控制权。你对这个财产有控制权，就相当于还是你的财产，
1: 嗯，
0: 所以你成为被告了，那你就你这个财产的可撤销信托里的财产就可以被执行。
1: 嗯， 嗯，那你说到这个信托了，大家也有这个概念了，可是多少钱起才可以办信托呢？还是说是个人他就办信托了呢？
0: 对，这个信托金额就像信托，
1: 嗯，
0: 就跟公司一样，公司有大有小，公司有世界五百强公司，
1: 嗯嗯，
0: 也有我们街头巷尾的这个小餐饮公司，
1: 嗯，
0: 信托也一样，
1: 嗯，
0: 这个大富豪，
1: 嗯，
0: 像这个李嘉诚，他们有家族信托，
1: 嗯，
0: 在我们一般百姓也有自己的信托，我们一般的这些家庭信托呢，放的财产主要就是一两套房子啊，
1: 嗯，
0: 几十万存款呐，
1: 嗯，陈律师。就是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建立信托，或者是怎么样来建立信托呢？
0: 首先信托对这个设立人的身份没有要求，不管是你是绿卡是公民还是其他，没有身份，这个没有要求，
1: 嗯，
0: 然后对这个你的资产数额也是没有要求的，你大到大富豪，
1: 嗯，
0: 大家族，他们可以办信托，一般我们老百姓放一两套房子，放一些存款进去，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小百姓这种所谓的房子，其实纽约的房子挺贵的，如果一套房子也是，就比如说是价值百万，本来买的时候可能很便宜，但是纽约的房价涨得比较高嘛，所以他就在他过了几十年，
0: 嗯，
1: 办信托的时候，可能这房子比较值钱了，有可能
0: 对
1: 吧？
0: 对，这房子
1: 也因为是比较值钱了，才要办理信托，才不要被就是被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意外的事情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变成破产了那样哈。
0: 对，
1: 嗯，
0: 正因为这个房产这个保值升值很快。
1: 嗯嗯嗯，
0: 成为一个家庭持有财产的一个重要形式，
1: 嗯，
0: 也是大家很多有了闲钱以后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1: 嗯，
0: 所以
1: 股票呢？股票算不算呢？股票不是，
0: 嗯，
1: 你说投资了的话，
0: 对，股票投资的话，只要是有价值的财产，它都是可以放到信托的，
1: 嗯，
0: 因为股票也是可以转入，嗯，
1: 股票也是可以转入的哈，
0: 对。
1: 嗯，所以就是我自己体会你说的这个信托，就是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比较安全性比较大的一个盒子里，
0: 对，它就是一个保险箱，
1: 由我管理，或者是由别人帮我，专业人士帮我一起管理，这样子哈。
0: 对，像你这种你可以，如果数量不是很大，管理不是很复杂，一般让自己的亲友，让自己的儿女管理就可以， 如果是特别庞大、资产比较复杂、需要持续投资管理的，那可能需要请信托公司，来帮助你管理。
1: 那么建立这个信托的时候，就说，比如说我建立这个房屋或财产的这个信托，我是要让别人知道吗？就比如说我是两个人的财产，那我们两个都要来办，然后受托人什么的要告诉他呢，还是说不用，我就是自己办呢？
0: 要想让这个信托文件生效，必须这个委托人和受托人都得参与，委托人和受托人都要签字。然后这个受托人他相当于签字以后，他相当于承担这个管理这个信托财产的责任了。所以这个受托人他的告知是必不可少的。
1: 那么受益人可以不来啊？
0: 对，受益人可以不来，
1: 他甚至可以不知道。
0: 对，甚至这个受益人还没有出生，比如说
1: 给将来的孩子，有的人
0: 给将来的孩子或者是孙子，如果你只是限定了给孙子，给我所有的孙子，但是以后他才出生了，目前还没有出生，那他也是受益人。
1: 这样的受益人可以不在。这个好像挺那个什么，就是这属于将来有一天对于孙子们来说，天上会掉下一块馅饼，
0: 是这样，
1: 是吧？
0: 是这样。而且这个馅饼呢，假设现在现有的受益人就是已经可以确定的受益人，他们如果想变更某些这个信托条款的话，未来受益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受益人，甚至是未来的受益人，都需要在这个文件上同意才可以。
1: 就是这些所有受益人都得同意哈。
0: 对对，所以如果有未出生的受益人的情况下，你想变更这个收益分配，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1: 那建立的这种信托有没有是种类的分别？就比如说是，我不知道是有什么种类呢？
0: 对，这个信托是有挺多种类，就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按它的这个可撤销性来说，它可以分为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对，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可撤销信托就是设立人设立以后是可以修改、可以撤销、可以还在他掌控之中。但是如果设立了不可撤销信托，他就要放弃一定的控制权。这是
1: 那这两个好处是哪一个呢？
0: 它两个各有优缺点。这个主要是看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财产保护，是为了隔离这个诉讼风险，那就要设立成不可撤销信托。这样这个信托财产呢，与你隔离开来，这样才能达到这个隔离风险的目的。如果你这个设立信托的目的只是为了传承给下一代，为了避免这个法庭的这个遗嘱认证这些繁琐的程序，那你通过可撤销信托直接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1: 这样的哈。可撤销不可撤销就是用处不一样，就不一样，就是看你在初衷建立信托的初衷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这样选择哈。那我选择了以后，本来我选择的是不可撤销，可是我又想改了，可不可以呢？又要改，还是说这个不可撤销有没有年限呢？
0: 不可撤销从这个名字来看，它就
1: 是
0: 说不可更改了，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它在一定你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更改或者是终止的。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1: 所以好像就是社区里面也有很多的关于信托的讲座，大部分人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安静不下来，然后没有听懂，很多都是没有听懂，好像最后说对对对，好像要办一个信托，但是究竟怎么办法，信托究竟是什么，还是自己也讲清楚，最后 就不管了。
0: 对，是这样。信托它是一个有点抽象的一个法律概念，它不是活生生的一个一个东西，你可以摸得见看得着。它信托它很是一个虚拟的法律实体，不过我们可以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更明了这个信托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
1: 举个例子，
0: 对，举个例子或者跟公司这种形式来比较一下他们有什么相同点不同点。那我们就通过信托了，信托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法律概念，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信托这个概念，我们把它跟公司做一个比较。
1: 公司里面就说肯定有老板啊，有这个或者是几个人成立的公司，就是一堆人是股东，然后有一个这个总经理或者执行人。那信托里面是什么样呢？
0: 对对，公司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大家做点什么生意呢，
1: 这个形式久了，对
0: 对、
1: 就是、
0: 存在的形式久，大家的接触的也多，可能自己参与的也有很多听众参与这个成立运营公司。你像公司它有这个创始股东，它有一个创始股东是这个最初的这个设立人，这个总经理他负责日常的管理，然后所有股东呢都一般都有分红权，对应的呢这个信托它也有这样一个三个主体。你像这个信托它有一个设立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这个创始股东，那信托设立以后谁来管理呢？那就是受托人。
1: 受托人。
0: 对，这个受托人就相当于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
1: 总
0: 经理。信托设立以后呢，他那个财产的收益分配的话，要分配给受益人。这个受益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那些分红股东，他们可以拿到分红。所以这个信托有这样三个主体：设立人、受托人、受益人。同样就好比公司它有这样三个主体，创始股东、总经理和分红股东。
1: 让大家对照着听一下，好像就是基本能够明白啊，是这样一种形式。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好像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建立起来了以后也是就是各负各的责任，对吧？
0: 对对。你像信托
1: 但我这么理解，就是公司要负责去赚钱的，对吧？
0: 对。
1: 信托就是把你钱拿来 hold 着，是吗？
0: 对， hold 着是管钱的。
1: 管钱的。
0: 对，你说这个很对。你像公司它，你是做生意的时候，你想赚钱了，你用公司的这种形式去做生意，去经营一个项目。然后信托呢，它就是一个财富规划的工具。你这边积累了一定财富，怎么来管理呢？通过信托这种形式来规划、来管理你已经实现的财富。
1: 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最后就是说受益人这个信托放在这里，你刚才说就是年限是一直这么放着，直到有一天要用了，受益人才就是打开这个盒子才知道。还是说一直就是受益人也有观望，就是也有权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怎么样了。还有呢，就是房价涨那么多，这个放在这个信托里面，它除了保护以外，它就是它现在的价值会随着这个增长而增长吗？
0: 像信托里面这个受益人他受益的形式呢，根据你这个信托文件条款不同有所不同。信托的条款就是主要看你想让受益人如何受益。假设说我们把那个房产放入了信托，那受益人你可以规定让他就是每月的，就是平常他可以让这个信托里面的这个产生的租金收入每月分给他，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房子卖掉。这是我们这个上一辈积累的这个实业财富，不能轻易卖掉，你只能享有这个租金，用租金来支持你这个生活呀，医疗啊，或者是教育费用。那我就可以规定这个条款，你只能那个享受这个租金的收入。如果是 你到了一定年龄，假设你30、40了，你想卖掉这个房产搬到其他地方，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信托就是这个条款规定，就是你达到一定年龄了，你有这个财富掌控，这个理财能力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说啊，在这个信托条款里面可以有具体的规定，
1: 嗯，
0: 它什么时间有这个处置权，就是可以把这个房子直接卖掉，就是里面的本金相当于他有权利处置。所以这个受益人的受益形式，它可以是现在受益，
1: 嗯，
0: 通过他这个信托的产生的收益，也可以是一次性的，根据他的时间规定，一次性的把里面的信托财产，都进行处置。关键在于设立人他当初
1: 当时怎么设的，
0: 对，
1: 就怎么执行。
0: 对 对, 对。
1: 那在受益人未成年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拿到一些租金，哎，他可以有一个。就是用处哈，有一个那个什么，等到他后来就30岁了，他就不愿意领这个每个月挣点钱，挣点钱，他就想说干脆做一笔处理，我要去别的州什么，那这个信托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还是说他有权利可以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把房子卖了，卖了不就信托也没了吗？
0: 对，信托里面是这样，他信托，如果是这个信托里面只有房产这一项财产，那这个房子卖了，可能信托就成一个空壳了，那这个信托就相当于终止了，但是如果这个信托除了有房产，还有其他存款，还有股票，那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替受益人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这剩余的财产还可以继续，
1: 还继续在信托里面。
0: 对，如果信托里面没有其他财产了，那就相当于终止了。
1: 对，看来信托是挺好的，可是就是真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然后也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建立信托以后能够规避很多对自己就是扑上来的这些危险呐、或者是诉讼的风险啊怎么样的。就是心境好像大家有这个概念了，除了生活呀买房呀然后集资啊什么，慢慢这些新词慢慢套出来，然后信托开始现在大家谈论的也越来越多了。
0: 对，你像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可能是最早期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都是两手空空来到这里，这个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最初的那些年里，他们没有什么财产，也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财产规划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了，我们老一代移民，他们年龄也到了这个中老年，然后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托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信托这个概念为什么越来越流行，大家讨论的也越来越多。
1: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都好过就是被现在骗子也很多哈，被骗子骗了去。那前两天不是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说，就是好像是捡到了黄金条，然后某一个知名人士被骗去了10万，就发现金条是假的。
0: 对，
1: 就是一直发生
0: 这
1: 种，哎呀，好那个，就是好聪明的人，结果这么一时就这么糊涂，所以作为各种财产来说，没有一个保险的东西哈。
0: 对对，所以你要一定要委托这个合适的这个受托人，他们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辨识能力，能够识别这个像你说的这样的骗局。
1: 对。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律师，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谢谢陈律师。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6: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5: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璐，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食物及药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过敏。
7: 小张在两个月前感到了鼻塞、眼睛痒，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小张赶紧来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之后确诊了是花粉过敏。
8: 医生也告诉我要规避过敏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一般把口罩戴着，然后尽量呢减少外出。为了提高体质，我自己呢还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对，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5: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璐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9: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 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呼吸道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结膜炎的症状，就是花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花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了一点，他的这些食物，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共，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的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还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5: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9: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的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比方说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更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5: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7: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9: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7: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9: 它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7: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5: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10: 花生过敏，还有别的什么过敏我还真不知道。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11: 木瓜、
10: 对，木瓜还有木瓜，别的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5: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璐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9: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见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说进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呀。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看有两样。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吃米饭。米饭过敏的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讲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 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儿您还少放了一样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儿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5: 王良璐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9: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的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再讲，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见，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是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有的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5: 刚才啊，王良璐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璐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1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8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来找我看病，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个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因为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或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这个花生酱三明治就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在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实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实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 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哈、啊，就这样好了。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谢谢。那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3: 对对，
4: 好，
3: 嗯。
2: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这种荨，现在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甚至刚才提到过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有时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是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非 IgE 介导的，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是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是常见的过敏源，他喝了牛奶或者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这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他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你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儿，有的时候吃没事儿，我吃少了没事儿，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儿，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儿，那个冷冻的时间长的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源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源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源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哟，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说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我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
2: 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脑袋的存在。
1: 之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这龙虾有毒，我要起诉他们。这是谋杀，谋杀！
2: 那你又得重新取证了，证据都被你吃光了。
4: 不是小龙虾的问题，您是海鲜过敏。
0: 刚才呢，这是来自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那么当我们真的出现了过敏的反应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让我们听一听王良璐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出现食物出现严重，我们叫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

0: 来到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让我们听一听王良璐医生是怎么说的。
1: 出现食物出现严重，我们要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送到急诊怎么抢救？这个首先我们的抢救是要用一个注射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注射肾上腺素。像静脉输激素应该是放到第二位。
2: 打了肾上腺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1: 打肾上腺素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打肾上腺素的指征是什么？有两个系统以上受累就要打，就是我身上皮肤已经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了，同时这时候我又开始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我没有胃肠道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但是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的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的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 0.3 毫升。
3: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璐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1: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假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十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他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在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增生的。
3: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1: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怕。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儿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0: 王良璐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

0: 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2: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那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0: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地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2: 就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那么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使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
0: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2: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着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0.5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肿。所以的话，只要能及时的就诊，绝对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的。
0: 有研究显示，接近100%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70%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40%的患者在疾病治疗3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2: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跟两个因素比较明确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其实激素说白了跟雌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雌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绝经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在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数。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所断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0: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绝经时间，有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岁以后才结晶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结晶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 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就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腺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V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欢迎来到佐治亚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欢迎收听这期。这期嘉宾是美国的足球教练，来自华盛顿州的胡教练。这期我们的话题围绕美国孩子的体育锻炼展开，尤其是学校之外的体育俱乐部，我们会聊运动员心态的培养，鸡娃的家长，联赛的运营，俱乐部的管理，包括阳光的一面和苦涩的一面。欢迎收听，喜欢的话请订阅和转发，对我是莫大的帮助。 你一般都起这么早吗？
4: 我一般5点到5点半起，这已经是将近10年的习惯了。
3: 为啥呀？是因为之前部队的经历吗？
4: 是的，是的，对。
3: 那为啥退伍了还起这么早？
4: 因为现在我上班，我在那个 Federal Garment 上班，我是上那个 14 hours， 然后 14 hours 就是我是6点到4点半，这样每周上4天。然后我之所以上6点到4点半，就是因为4点半我下了班，5点钟不耽误球队训练，这样安排的比较合理，所以我就一般就是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5点半出门，6点钟就已经到办公室了。
3: 哇，那上班其实也挺久的，但是只能上4天班。
4: 是的，然后有一天还是remote， 就是 telework 在家，所以其实我每周只需要去3天办公室。
3: 哦，那你4点半下班还好，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些学生家长就是抱怨，因为他们一个小孩去训练嘛，然后他说就很早去，很多时间都是3点到6点之类的。
4: 对，这边最早的应该是4点或4点15，但有时对一些家长也是很 challenge， 因为那个时候家长要么就在上班，要么就是小朋友刚下课就得立刻赶到球场上。
3: 对，因为我听过不止一个家长说这种事情，我在想这种是不是无形之间也就过滤了一些家庭，他们如果说家长不能够全职在家带小孩的话，或者说不能做一些 remote 或者说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的话，是不是他的小孩就很难说去进行体育锻炼。
4: 对，他们也会进行体育锻炼，他们可能会找一些离家比较近的一些体育活动，无论是足球啦，还是游泳啦，还是其他的，他可能就选一些是离家近 select 或者是 recreational， 就专门方便家长来的那些活动。我们这边有一些俱乐部这样的，他在很多 location 都有这个训练，所以就帮助这个不同 location， 其实就是家门口的一个活动。
3: 对，你们项目室是指在 Bellevue 有吗？
4: 是的。
3: 胡教练，要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介绍一下我自己。
3: 对。
4: 可以，我是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 在天津出生，然后之前踢了一段足球，后来就是不踢了之后就到天津体院上学，然后天津体院毕业之后来到这个就是那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体育媒体叫体坛周报，工作了2年多，然后认识了现在我们俱乐部的这个就是同事，然后也是我的一个老领导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冉雄飞，之后我就来美国读书了，读的体育管理，我的这个朋友飞哥他也来到美国跟我一起读书，毕业之后我就在这边找体育相关的工作，因为当时学的是体育管理嘛，学的就是一些赛事运营啦，俱乐部管理啦，然后一些赛事赞助啦，还有一些体育活动的运营，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就是 President Bush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 然后这个 program 就开了大概几年，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可以加入美国的一个陆军，他这个 program 如果没记错的话叫 Mavony， 然后就可以迅速拿到公民，进入这个契机我就去试了一下，最后就是也通过了他们的这个S5 考试，然后就加入了美国陆军，4年后就可以出来，然后但是这个我又去了这个当时叫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就是美国的军官学校，最后又做了5年，最后一共是不到9年出来了， 然后出来之后在找工作的同时经历疫情嘛，就开始带一些小朋友踢球，然后慢慢创办了现在这个Little World Sport Academy。 然后最早就是带一些小朋友在周末活动，然后从一些这个 training program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俱乐部。然后那个现在这个俱乐部大概有500到800个队员，我们有28个球队正在参加这个 Washington Premium League， 家长和小朋友都很支持是现在是也发展的还算可以。
3: 那你们如果有28个球队的话，那应该是属于算大的嘛？因为你刚刚说如果去找一些 intense 的，应该就是找你们这种。
4: 我们这个还真的不算大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们在俱乐部创办的这个初期，包括就现在我们跟家长和我们这个 board member 还有这所有的教练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可能最多就有30到35个球队，因为这个这边有一些俱乐部最多的时候将近有100支球队，就像这边的一个叫 surf 的球队 western surf， 它以前就是叫 titan， 然后它是最早这边一个俱乐部，他们就有很多 location， 不仅在 Bellevue， 然后 Kirkland， Medina， 然后包括 Pialo， 包括 Boso， 都有很多 location， 他们球队很多。然后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是在 Bellevue 来做。做这个的原因主要其实有两个，第一就是我们觉得首先就是要做质量嘛，而且你好教练在这个整个地区他就是就这些教练，如果你要做大了之后你一定是找不到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至少是我认为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这是一个原因。那其次就是我们不会去为了去方便这个家长去创造这个去做一个 location， 因为我们认为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如果家长不愿意开车20分钟别的地方来到我们这儿训练，那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在Bellevue起步就会留在Bellevue，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3: OK， 我想起来谷爱凌的那个故事，就是说他妈周末要开4个小时车带他去训练，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追求高水平的训练。
4: 是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些练花样滑冰的，早晨私教4:45，2个小时先去做1.5个小时的私教，然后再去这个去上学。有些家长周末带着孩子去游泳比赛，比如说游泳很远，甚至足球也是，足球有时去踢客场，就是我们有 home game 和 away game，away game 就是可能都属于华盛顿州，但是华盛顿东部啦，或者是华盛顿就和 Oregon 的交接了 ，border 上的一些球还是比较远的，开车需要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去踢1个1个小时的比赛，家长都是很辛苦的。
3: 为啥会有28支球队？都是因为要分年龄。
4: 是的，我们最早开始的就是7支球队，然后慢慢的涨到10几支，然后到28支。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定我们的上限，就是可能就是30支到35支球队，因为我们最小的球队是2017，因为2017是今年这个赛季踢年龄段最小的，从9月份开始就2018，然后我们最大的呢是2010，就是我们的第一支 high school team。所以我们每个年龄段都有男女生各1支球队，但现在我们有些年龄段可能也有2到3支球队，甚至4支球队了。但有的年龄段，比如说2011的男生、2013的女生、2011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包括2010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还是空白，所以未来我们想把这个年龄段补上，就是有这个每个年龄段从最小到最大，然后两个性别男生女生都各有1支球队，这样才可以，这样才是成为下一步如果你要想去进入其他联赛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情况一点一点来发展。
3: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官网，我看到现在是说上面是 non-profit 的项目，为什么这么做呢？
4: 然后是这样，这个可以分两步来说。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要满足整个这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运营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一个标准，就是这边的大一点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无论是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可能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YMCA 或者是 Boys and Girls Club， 这些都是 non-profit。
3: 对，
4: 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来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首先就做了一个这个的定位。其次 ，non-profit 并不是说不能盈利，这个解释其实是要就是俱乐部每需要有收入的，就像有的足球俱乐部每年它的盈利可能有大的俱乐部能到1.5个million甚至2个million，我们虽然远远不如这些，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做到盈利，因为我们还要给教练发工资。